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8: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目前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路三段398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德路311号前面，永康区的文化路跟永华路口，另外在嘉义大林的大林糖厂前面。大堂里这边哦，也有事故发生，都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

好，这是伍佰所唱的《挪威的森林》。8:1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台南分台《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不晓得你已经到上班地点了没？目前上班的车流呢，已经明显少了很多了。目前还车多的路段是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两个路段啊，那车速大概也都至少有70-80公里以上了。另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台南系统到新吉再到台南端安南区这边双向还是车子比较相对比较多啊。不过已经快接近8:20了啊，所以很多人应该都已经到达了上班的场所了。好，另外呢，先前提醒您在台82线东向17公里鹿草交流道外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已经捡走了。台南市南区的国民路58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要小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郑中基跟张学友合唱的《左右为难》。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办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两。

0: 兼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72到267公里嘉义系统到水上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缓慢行进中。而在国三南下343到348公里新化系统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那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

0: 保养的作业。那最后火山南下385.4到386.7公里，斜张桥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对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建国到顶金系统的出口，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以及国一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情形。那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7号，今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9月17跟9月1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柯嘉平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335号前面，因空的中华路335号前，加55号发生。台八八东向的8.5靠近大发减速车道这边有三部车的事故，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江辉的《给改人生》。

二八点四十五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听众朋友跟我们同步，在国道一号路南235公里，在后尾这个路段有一个白色的箱仔车啊，塞在内线车的塞作班哈，而且他开车的时候呢，有点左右漂移哦。国一南下235公里，在虎尾路段，有白色箱型车开车左右漂移，而且开很慢，长时间占用的内线车道，这是违规的哦，要提醒您要留意了。那跟在后面的车子也要特别留意了。好，另外呢有两个施工的管制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晚上你会用到国道一号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国一新营服务区南下的入口跟出口匝道，以及变道的出入口，就是往后壁地区的这个变道出入口也是封闭的，整个新营服务区等于是完全封起来了。所以晚上8点以后呢，到时候请您利用前后的服务区，或者是有需要的话呢，就下交流道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哈。我今天晚上新营服务区是没有办法营业的。另外呢，国道八号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封闭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国道八号要转到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也是封闭的，都提醒您要事先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好，继续我们来听高尚鹏跟方怡平所唱的《安娜达》。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雨落大雨，有时雨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粪扫，也是树苗啊，砍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户数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户数广告。

二八点五五分，这是林彦如所唱的《走迷的咖啡》。好，目前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正常啊。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也就是仁德战备道这一段呢，车速降到了60公里左右啊，车子比较多，请您跟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车前的状况。另外在嘉义市呢第二分局通知我们今天辖区里面呢有绕境的活动啊，福德正神的文化祭活动，那会不定时的进行弹性的管制，禁止车辆进入，范围包括了嘉义市的文化路北往南的车道，从博爱路到中央喷水圆环这一段，另外还有民族路西往东的车道，民生北路到安和街这一段，还有公民路从吴凤北路到安和街这一段呢，今天可能会有弹性的交通管制，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王瑞霞歌版的阿杰所唱的《爱情一朵花》。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61.9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39.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9.2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0.6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8.5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

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好，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好，目前在台三线342公里，在嘉义大埔乡路段这边有通报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128号前面，归仁区中正北路3段178号前面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特别留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早上的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EJ。 好，要一个讯息要提供给您，台南运河呢今年迎来开通100周年，百年的水脉也串起了台南海关的发展史。台南市的文化局跟财政部的关务署高雄关嘉南分关合作推出了运河海关百年印记的集章活动，要串联两处市定的古迹，邀民众沿着运河走读海关的历史。那在集章的过程当中，认识台南从开港港运到城市转型的百年轨迹。那台南海关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清同治4年，就是1865年安平正式设关。1926年呢，台南新运河完工之后呢，原本设在安平的安平支署呢，迁到今天在民生路现址啊，这个地方是市定的古迹，也就是原台南运河海关。那目前还是财政部关务署高雄关嘉南分关的一个办公场所。那这栋建筑物呢，是走过百年，海关业务没有中断，也是台南少数到目前仍然在使用的现役古迹。建筑融合了日式的木造跟西式的官署的特色，外墙门廊跟屋架都留下日治时期的一个印记啊。这个地方就在安平民生路跟这个运河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您可以去看一看。那配合全国古迹日，嘉南分关在19号20号开放参观，就是这个周末啊。那19号上午9点半跟下午2点，还请了附近的协进国小附设幼儿班大班的小朋友来担任小小解说员，带领民众来认识海关的历史跟建筑特色。那现场也提供海关的制服拍照啊，大小朋友呢都可以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咯。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赵传的歌曲《深海》。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

0: 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1: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9:2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国道1号在南下的 306.8 过了麻豆之后，内侧车道听众朋友说有包裹破掉，那掉落物呢在路面上飘来飘去，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国道1号惹蓝惹蓝300.8来刷车的家好有物件落在路上。国一南下的 340.5 过了路竹，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的情形，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另外在台78线西行的路段呢，先前有状况啊，目前我们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198号前面，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请您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来听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性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复性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主嫌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基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5: 无姓主嫌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4: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处姓父亲和无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6: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

0: 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1: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有趣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条率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0: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九四点七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在恩惠的对对对9:4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我是今天的台班 DJ， 我叫做 EJ。 好，目前齁道路的状况齁都不错，但是国德一河乐南306.8过麻豆交流道这来算车道，这有物件然后落在路临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台78线往西方向27.6，在后背交流道这吼内线甲外线，这讲路临吼有铁棒落在路临啦。啊，相关单位吼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啊吼。台78线西行的27.6，在虎尾交流道这边内外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的。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 通报给警广。好，现在国道看起来哦，国道1号北上永康

刚到台南系统这边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车速降到了35公里的啊，那车子相当的多。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啊，现在可能有施工工程要进来啊，所以这边车子多，然后车速也相对是比较慢的啊。对，的确啊，这个辅助车道现在是封起来的，目前正在进行护栏的工程，所以永康北上到台南系统这边呢，车速是相对比较慢的，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五月天《心中无别人》。

好，秘密情人，这是孙淑媚的歌声。好，咱今仔日早起时吼，9月17号与我同行的这帮吼，伫个正要接近上尾啊吼。那上尾啊，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咱来听林强的《向前行》。稍等下吼，10点咱继续来收听，甲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5: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4: Hello， 千惠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星期四了哈。今天呢，也同时欢迎收听 FM 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末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可能是故障车哈。驾驶朋友说，因为它一直闪着黄灯，所以研判呢是故障车停在内线车道。当你行经国道一号北上末端，从入口匝道上来，特别留意一下哈，这个内侧车道有一部闪着双黄灯的故障车辆。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刚过了中正出入口地方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布绳掉落，通报处理，有一个排除的消息。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06.8公里，刚过了麻豆交道内侧，据报说有已经破掉的东西呢飘来飘去，现在是没有看到，已经排除完毕了。同时在行经国道三号南下路段蓝潭隧道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哦，现在中线车道有施工工程暂时封闭，补充下台78线的路段，目前在西向的 27.6 公里，也就是靠近湖尾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铁板掉落，通报处理了，经过有掉落地点小心慢行，注意安全。稍早刚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曾经有车祸，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排除没有，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您务必留意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节目一开始欣赏的歌曲是李玉刚所唱的《刚好遇见你》。

0: 刚好遇见你，有没有想刚好想要遇见谁呢？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啊？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刚刚过了中正出口地方，曾经有布绳掉在中外线车道，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谢谢公段朋友辛苦了。一旦有掉路，都会随即的马上立刻通知公段朋友协助处理。目前这个布绳已经排除，也谢谢高雄市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冈山区呢。竹围北街跟大仁北路口有车祸，以及台南的朋友热心回报，在台南东区的府联东路跟长荣路一段口有车祸，还有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五段跟长和路二段也有车祸，都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在稍早南区的金华路二段跟新兴路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注意一下。好的，有没有很期待下个星期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那因为中秋节跟连续这个教师节连续假期总共有四天，就是从9月25号到28号。有关于整个假期当中的疏运计划呢，今天我们要电话连线到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的郭志宏副段长。副段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及所有警广听众大家好。那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郭志宏，那在这里很高兴跟各位警网听众朋友，那说明今年中秋节暨这个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疏运的作为。
0: 嗯，对，首先我们想请副段长稍微说明一下，就是高雄公务段的管辖的范围大概有哪些路段，还有今年的中秋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当中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塞车，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诶，是的，那我们高雄公务段养护的是省道路段，那大多是都在高雄市的平地范围，那包含台1、台5、台3、台17、台17甲、台22、台28、台29、台39、等等的十条路线。那这一次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呢，从9月25号到28号啊，为期四天。那因应今年高雄旅游人数的攀升哈、啊，那我们公务段的人员24小时待命啊，来为用户人服务，来应对突发的紧急状况。那目前辖区的施工路段包含这个旗山地区的台山线新旗尾桥改建工程。那第一施工阶段呢，是封闭北上侧，也就是往旗山的方向。那南下侧呢，就是往里港方向呢，是维持双向的通行。那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用路人的影响哈，那这部分也已经公告，建议用路人可以利用台28线，旗山桥来行驶往返国道10号。那其他的工程呢，我们都会暂停施工，并且将道路净空哈，把公路让路给用路人来通行。那在台一线的部分呢，捷运的施工路段，也就是靠近鹿竹火车站到冈山火车站这个路段呢、哦、还是会有车道缩减以及交通管制的这个疏导措施，那这部分呢还是请大家注意行驶。那在连续假期期间呢，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这个国道10号线终点接近台山线的地方，台29线佛陀纪念馆、义大世界以及台山线台28线的交汇的旗山市区路段，那这里也建议用路人小心驾驶。交通拥塞的时候呢，也请多利用相关的替代道路，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减少旅途的拥塞。
0: 嗯，对，刚才副段长有特别提到了哈，其实在连续假期当中，很多朋友都是会选择到佛陀纪念馆啦、义大世界或者是旗山老街走走哈，所以你们所管辖的一些道路也容易造成塞车，也希望说大家在事前一定要掌握一些路况的讯息，除了可以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因为我们在假期当中也会跟交通单位做

0: 电话联系，提供一时啊这个及时的一些路况讯息，让大家呢能够掌握路况，也能够知道说到底我们行程能够做什么样的安排跟规划。好的，我们除了可以听景广的频道之外，另外如果民众要获得一些资讯，尤其是知道哪些地方会容易塞车，还有什么样的管道呢，也请副段长来告诉大家咯。
1: 好，谢谢。那收听景广及时的资讯呢，这部分呢是我们的首选的啊。那另外也可以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的系统啊，来查询省道的及时路况影像以及道路的绩效资讯啊，或者是我们公路局也有开发一个幸福公路的 APP， 也能够提供省道的及时路况、施工的最新消息以及交通资讯的路况影像。好，那另外我们公路上有设置的 CMS， 也就是资讯可变的标志，好，那这些都可以来获取相关的资讯。那请民众呢在连续假期期间呢尽可能避开交通的尖峰路段啊，并及早规划旅游的替代路线。
0: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四天连续假期，如果说有些旅游的安排还是要事先规划，能够掌握一些改道行驶路线，一旦知道说这些路段呢容易塞车，或者是已经知道塞车了，至少呢你还有改道的一些计划，能够避开拥塞的地方。那刚才副段长提到了，其实公务单位和公路局单位呢在平常的工作量很大，再加上可能都有24小时的轮班，即使说是在四天连续假期当中，相信你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啊。那是不是也提供一下，如果说我们的用路人呢、发现路面上有坑洞不平整，或者是有掉路的时候，在平常以及假日应该通知什么样的这个单位，这公务段朋友有没有一些电话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呢？
1: 哎，是的，那平常及连续假期呢，我们公务段都会派员来巡查路况啊。那当然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得知，那如果用路人发现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省道上的公路里程牌啊，上面有我们公务段的服务专线啊，或者也可以利用公路局24小时的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啊，0800-231-035啊，或者拨打各县市政府的1999啊，那这边都可以来通报道路的状况。那公务段知道以后也会及时的派员来排除状况，来确保大家用路的行车安全。
0: 是的，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状况会影响到安全，除了刚才副段长所提供的0800-231-035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1999的这市民通报的专线之外，另外呢也可以随时跟景广的服务台联系0800-000-123，希望能够掌握及时路况，让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不晓得副段长有没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呢？
1: 哦，好的，那最后我们做一个宣导哈，那个车辆上路的时候，请加强检视车辆的油水以及胎压。那车辆上有货物的话哈，务必啊，请务必绑扎牢固。那砂石车及环保回收车哈，那也请加盖帆布啊，因为在这个车辆掉落物哈，都会造成后方车辆啊来不及闪避，造成这个行车的危险。那车辆行驶时呢，也务必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啊。那在这里，也最后也敬祝景广的大众朋友们哈，都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0: 是的，当我们满心欢喜的期待即将到来的中秋跟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旅游行程，都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今天非常谢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路段的郭志宏副段长接受我们电话访问，感谢您了，谢谢。
1: 感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你是否还记得承诺过的一切？说好开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经过路口记得要减速慢行，在斑马线前更要停让路人优先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虽然说经常挂在嘴边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们希望落实在我们每一次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谨慎小心，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但是呢，在道路上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会出现，随机应变，提高警觉也是相当重要。国道一号北上的235.3公里，这是靠近湖尾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有铁制品，而且是横在两个车道中间，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内线车道要变换车道，可能就会蛮容易压到这个铁制品的。目前通报处理，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3公里湖尾路段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中内线车道中间是有一个蛮坚硬的铁制品掉落。也麻烦我们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拜托一下固定捆扎牢固，因为你的掉落物呢都会影响到别人安全。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末端入口附近的内侧，有一部闪着双黄灯停放的车辆，不晓得有没有顺利离开，当你要经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看看，好，希望他已经离开了。如果说还在现场继续闪着双黄灯的话呢，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正好是停在最内线车道的。稍早呢，在高雄的冈山区竹围北街跟大仁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高雄的苓雅区呢，大顺三路308号附近也曾经有交通事故发生，留意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陈珊妮所唱的《3天2夜》。其实呢，即将到来的4天连续假期，有些人可能安排2天1夜、3天2夜，甚至呢，把它玩满玩好，就是4天3夜的行程。不管你安排多少天的行程，都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咯。

证件已经过期，倒退着通过安检。我们还没发现那是一生一次的旅行，没想过有人可以一辈子在一起。总是随便抓住一个梗，就脱口而出了爱。我只是想在那个时刻那样喜欢你，于是我就在那个时刻那样喜欢你。

的时间暂停，有人正在排队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光这样想着我就幸福了。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的神不厌其烦的错误分析。

如果说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左右，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因为靠近冈山交流道往南子方向路街呢，发现有机车好像骑错路了，骑上高速公路，多加留心骑士还有自己的安全。国一南下的350公里左右，过了350继续往南行驶，在路间会看到机车的行踪，因为机车骑错路了，骑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5.3 公里湖尾交流道附近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制品横在这个车道线上面，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有没有安排旅游行程到日本呢？因为天气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的旅游行程真的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哈。今年编号24号台风叫杜鹃已经形成了，它目前在关岛的东北东方大概是600多公里的海面，那现在呢继续以每小时38公里速度朝着北转西北前进当中，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风速特别强劲的时候风浪也会比较大，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而未来它行进的方向是朝着日本直扑而去，所以如果未来几天有日本行程的朋友要随时注意一下你的旅游行程会有所变化哈。有时候呢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这个天候状况不理想，对于我们整个行程都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心情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调整一下，如果说未来几天的确有日本的行程可能你要随时注意天候巨变啊，都变化蛮大的。那另外呢，在紧接着来的中秋跟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提早呢预备，也是要出国旅游，因为难得有4天假期嘛，至少呢自己的年休假可以少请几天，所以呢预计大概在4天连续假期当中，出国的人潮也会特别特别的多。好的，今天呢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呢在各地来讲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那在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另外是在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中南部的山区目前呢也都是有这个阵雨的情形，在中部以北山区也同样的，所以如果说在午后有山区的行程或者是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山区道路可能会有随时下雨的可能性。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大顺三路308号靠近铁道一街口发生交通事故，留意安全了。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这边是靠近高雄九路段，路间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等待拖吊排除。稍后我们要关心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2: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顾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君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诚信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古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古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6: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两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1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7: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主测值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6: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2: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2: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也是同样的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收听范围比较大一点点，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同时收听高雄分台的警广路透社了。好，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就是之前呢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哈，靠近冈山往南子方向曾经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欢迎驾驶朋友说不是在国一，是在国三，国道三号，我们更正一下，国道三号呢关庙路段曾经发现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状况，通报处理，然后原先是通知国道五队，现在是通知国道第八大队呢，赶快到现场去拦查啊，拦截一下哈，把这个骑士呢顺利的带下高速公路。国三南下过了350公里，关庙路段特别留意一下，路肩发现有机车骑错路了，骑在高速公路，目前通报处理。那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5.3 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制坪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经过小心。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5.1 公里，过了高雄九如

交流道附近曾经路间有大货车小客车暂停，不晓得有没有顺利离开啊？因为现在没有人回报说已经排除，所以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虽然说没有影响到主线道的车流，但是因为是在入口的路间附近，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1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附近的路间有看到一部大货车跟小客车暂停，感觉上好像是发生车祸，等待处理当中。同时呢，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平等路口发生车祸，三民区的大玉路跟金鼎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稍早在林雅区的大顺三路308号靠近铁道一街口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0: 继续呢，我们在音讯中了解掌握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一样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国三南下部分，在南下的蓝潭隧道里，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工程。另外国三南下373.8到376.5公里田寮地磅要往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再往南2公里左右哦，来到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设备保养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85.4到386.7公里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哦。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渡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这个路段哦，沿线车流啊现在都是相当大的。而在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7号，今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那紧接着国道一号在9月17跟9月18号，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帮我们留心注意一下哈，因为刚刚呢，在南下的关庙路段有发现机车的行踪，很担心它的安全，所以呢，你要经过这个路段。

段，我们随时注意一下，还有没有看到这个机车骑士呢？因为他骑错路了，竟然骑上高速公路，哈，大家都蛮担心他的安全。所以如果说您正好有看到的话，再回报他目前的位置是在几公里的地方。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235.3 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制品掉落，还没接到排除。以及刚才嘉平上线有提供给您呢，今天晚上有夜间施工工程，这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6点钟会封闭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还有在今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会封闭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入口的地方，还有变道出入口都有封闭的措施，请大家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咯。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中到云转5就可以了。安排继续过来可以继续李千娜所演唱的无法度安内。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在是在点个在一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喝了酒之后喜欢这个挥来挥去的哈，就是常常呢因为一语不合就会有一种这个暴走的感觉，那这时候你要节制一下，最好是选择自己在家喝酒会比较好。因为前阵子看到新闻，有人呢到这个小吃摊呢去吃宵夜，然后又喝酒，喝得太尽兴了哈。人家这个小吃店呢，本来大概12点1点就要打烊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因为是老顾客嘛，所以老板特别的哈，把这个营业时间延后。但是呢，吃吃喝喝已经吃到了半夜3点钟啊，人家总是要休息。于是乎呢，老板就是好声好气的跟他说：“哎，我们要打烊了哈，是不是要结束你们的这个吃吃喝喝？”就没想到呢，这当事者哈一语不发，然后就怒火中烧，竟然呢大打出手，就打了老板。我看了真的是摇头，也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在喝了酒之后这么不节制，而且呢还这个暴打哈这个非常辛苦的小吃店的老板。说实在的哈，真的很要不得。当然本身也吃上了这个伤害罪的官司。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喜欢喝酒，而且喜欢这个畅饮的时候，也要自我节制。如果你曾经在喝了酒之后可能有一些暴走的行为、失控的状况，我觉得建议还是在家里面喝，好看你要怎么喝你就尽情的喝，不要因为你喝了酒之后不但是会这个可能会有些伤害事件，甚至有些人喝了懵的时候呢还要自己贸然的开车骑车，真的像是一个无形的这个不定时的炸弹，真的非常可怕也非常的危险。提醒您，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北上的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有一只可怜的鸽子呢，躺卧在这里，没有生命迹象了。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有几个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5到387公里，吉章桥的外侧有桥梁的检测工作；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设备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4到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附近内侧也有设备的保养。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中外线车道有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施工点，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刚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也是护栏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感谢朋友也回报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靠近金福路口的中外线车道，现在有停放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哈，它因为占用中内线车道之间，也请您经过特别留意安全。接下来欣赏的旧歌曲，这是由赖慧茹所演唱的《喜安》。

刚谢谢游来游去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6.1公里，这是靠近南子交道外侧路肩呢，有挡泥板掉落，是大型车挡泥板掉在外侧路肩，会通报处理的哈。所以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啊，南下车道356.1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外侧路肩是有挡泥板掉落。稍早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小心。好的，补充驾驶朋友刚刚才回报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6.4公里仁武路段的内侧有大帆布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不管是挡泥板啦或大帆布都会通知处理的，行经各个路段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稍后在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先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
2: 非常连线。
3: 时间是11:01拍摄哈，刚刚这个操作错误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稍微的延误一下下。好的，接下来要了解一下飞航的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一上线了。慈一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29度，是晴朗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9度，下阵雨有霭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非常谢谢慈义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6: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5: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6: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5: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6: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5: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6: 知道啦。
7: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科刘义修医师。在门诊中，我经常看到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患者，有些人需要长期复健，甚至影响工作、学习与日常生活。其实许多意外只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礼让，就有机会避免发生。当驾驶人接近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行人穿越马路时，也请遵守号志，并注意周遭路况，尤其年

0: 长者因行动较缓慢，穿越道路时间比较长，需要驾驶朋友更有耐心的等待。一个停下来礼让的动作，也许只花几秒钟，却能守护一个家庭的幸福。
1: 每一位走在斑马线上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是正在努力生活的陌生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开车不抢快，骑车不抢道，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用路环境。礼让行人不只是法规，更是一种尊重与关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3: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4: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3: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4: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3: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4: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是星期四啊，所以同时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 291.3 公里朱祁路段中外线车道发生车祸，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沿线的行车速度受到影响了，比较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3号南下的 291.3 公里靠近朱祁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还有之前呢，在国道1号方面南下的 370.3 公里五甲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一根很长很大的枕木，大概1米长的枕木掉落在车道上了，以及国道1号南下的 356.1 公里南子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挡泥板掉落情况通报处理。还有一个掉落出现在国道10号东向的 6.4 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大的帆布掉落咯。行经台北八线的朋友会发现到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稍安勿躁，好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拥挤路段。还有在高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车祸，林园区的林内路216号靠近214巷口曾经发生车祸，目前远景也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

刚刚提供给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91.3 公里竹崎路段哈，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发生，后方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因为它占用两个车道，行进的时候会发现走走停停，大家小心通过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91.3 公里竹崎路段，中外线车道暂时封闭，配合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有出现回堵车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点。好的，接下来欣赏马念先跟9N88所唱的《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想走。这些呢，有机车骑上高速公路哈，雾上高速公路的状况已经接到排除啊。我们接到国道第八大队回报说，顺利的拦截到这部机车，已经把机车带下高速公路，状况排除了。原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呢，靠近关庙路段有机车雾上高速公路，全部排除完毕了。感谢公段朋友哈，这个国道第八大队辛苦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35.3公里五尾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掉的铁制品也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刚过了高雄九如交道内侧车道，有一整捆的帆布、哦、这个黄色的帆布掉落在车道上，通知处理。还有稍早呢，在台八八线附近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路段，在中线外侧跟路间都有好多的轮胎皮碎片散落一地，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八八线东向竹田系统路段要往国道三号之前，由于车道上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通知处理了。还有刚刚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显得非常缓慢。同时呢，也提醒您之前收到的路况讯息，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91.3公里竹崎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暂时封闭，配合处理事故车辆，后方有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况，所以请大家稍微勿躁了哈。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可以赶快的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1.3公里竹崎路段，现在中外线车道暂时封闭，配合处理事故车辆，所以目前是有定点不动。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000公里呢，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一根很长很大的枕木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南下的356.1公里南子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型车的挡泥板掉落，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6.4公里，这是靠近仁武交道内侧也有非常大的帆布掉落，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避开喽。接着欣赏的歌曲是王心凌所唱的《人间遇见》。

11点21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目前呢，由于国道三号的路段哈，竹崎交流道附近291.3公里的事故发生之后呢，后方有回堵车流，甚至有定点不动，我们经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小心喽。国道三号南下的291.3公里竹崎路段的车祸，由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刚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内侧有这个帆布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台八八线的东向19.8公里，就是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三号的附近有散落许多的轮胎皮，数量还蛮多的，主线道都受到影响，目前通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还有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刚刚呢，查人热心回报的状况很拍摄哈，就没有看到，现在补充一下，在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西向车道呢，靠近中华街口有小货车机车的车祸等待处理。当你经过凤山区的中山西路靠近中华街这个西向的车道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

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瑞隆出口沿线要特别注意一下，好，是靠近 369.5 公里瑞隆出口到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沿线是车多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刚刚大概在五分钟之前呢，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车祸发生，很快就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有两三公里，好，目前在靠近高雄的中正九如到瑞隆出口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请大家稍安勿躁，小心慢行，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是目前的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好的，补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91.3 公里，原先说是两部车的事故，现在有人说看到有三部车在竹崎路段发生了追撞车祸，后方也是出现回堵车流，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请大家经过国道三号大概是快接近竹崎交流道，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因为车祸发生之后呢，沿线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的。亲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才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5 公里呢，曾经有车祸排除了，但是没想到哈，在车阵当中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又发生了另外一起车祸，这是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所以原先这个路段就已经定点塞车，再加上又刚刚发生了一起最新的车祸，所以目前后方会堵车

这里会排得蛮长的，你过了顶筋系统交道之后，就可以感觉到车速好像越来越慢。主要的原因呢，是先前在 369.5 公里有车祸，虽然说很快速排除完毕了，但是呢，随即又在指标大概是 369.6 公里左右的路段，中线车道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哈。所以目前顶筋系统以南路段一直到车祸地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个地方也是塞车严重，国道3号的南下291.3公里朱祁路段发生的车祸，占用中外线，有人说是中内线的车道，现在后方也是回堵严重。在国道3号的南下 291.3 公里朱祁路段有发生车祸，有占用两个车道，后方也是有存定点。那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车道中寮隧道附近内侧又发生这个机车误上高速公路情形，赶紧又通知了这个国道第8大队，他们今天真的蛮忙碌的，刚刚才处理关庙路段这个违规上高速公路机车，现在在中寮隧道附近又发现机车行踪，持续行驶在内线车道，比较危险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高警觉，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继续欣赏的是刘若英的一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0: 刚曾经提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369.6公里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在有热心朋友说呢，在369.4公里中间车道两部大型连接车事故，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同样的车祸还是不同的位置，但是距离还蛮靠近的。在你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大概是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九如还有中正以及瑞荣出口沿线，都会发现到现在车速非常缓慢，主要是369公里现在有车祸等待排除。那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南下竹崎路段，也同样车祸发生之后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通报处理了。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
1: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

0: 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 7.3 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两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游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二十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一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二十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三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到，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得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十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 动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7: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

0: 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1: 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忆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鄂伦比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5: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不要每天都想着要赚大钱哈，赚大钱的时候，可能呢就会让诈骗集团趁虚而入了。所以有时候你想要这个投资理财啊，想要赚大钱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这些诈骗集团就在你身旁，随时呢伺机而动，就想要骗我们的钱哈。所以有时候不要被钱冲昏了脑哈，有时候呢可能思考思虑不周，甚至呢就是误信对方的一些甜言蜜语。可能就觉得说对方会帮你赚大钱，但是殊不知呢，你就是一步一步跳进了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以南路段，现在寸步难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连续有2起车祸发生，分别是在369.4公里靠近瑞隆出口附近的中间车道，有2部大型的货柜车事故，这是发生在这个369.6公里的车祸之后。也就是说原先的 369.6 公里，稍早呢靠近五甲系统交道之前，有连接车跟小客车在中线车道发生车祸之后，后方回堵车流排的蛮长的。那随即感觉上呢不到10分钟的时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4 公里靠近瑞隆出口附近的中线，就有2部大型的货柜车事故。所以这两个车祸发生，总共有3部的大货车这货柜车，可能整个处理的过程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后方排长龙情形蛮严重的。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避开这个拥挤路段。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 291.3 公里竹崎路段的中线车道，有3部车追撞车祸，也是导致目前这个路段寸步难行，走走停停。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发现机车骑错路了，骑上高速公路状况，这个情形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同时要提醒您，在国道的路段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4公里靠近

高雄九路段的内侧有帆布掉落，还没接到排除。同时呢，之前在国道10号东向 6.4 公里仁武路段内侧掉的大帆布总算是排除完毕。高雄方面呢，凤山区的中山西路靠近中华街西向车道曾经有小货车跟机车车祸，以及在小港区的松金街67号，这是接近红林街口也发生车祸。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是在台南北区的新门路四段跟正觉街口，以及在安定区的新吉里新吉126之10号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咯。欣赏的艾薇的歌曲，这是请你停一停，那经过的路段如果有出现走走停停，还是要发挥耐心。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

0: 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1: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一路平安啊！但是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分别都有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大家稍安勿躁。像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369.4公里，靠近瑞隆出口附近的车祸持续占用中线车道，因为是两部大型的货柜车事故，后方至少有回堵5公里了。目前在顶进系统以南路段都是呈现走停停，速度会骤降到20-30步等。我们请您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而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6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的状况，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顶进系统一直到车祸地点，都是偶尔会有定点波动，一定要小心。同时呢，在之前国道三号的路段，南下的291.3公里中线车道，有3部车追撞车祸排除完毕，原先拥挤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这个路段的疏解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不像是国道一号沿线都是定点不动。那现在呢，国道三号主起交流道虽然说稍早有发生车祸，排除完毕之后呢，车流迅速就已经比较疏解了，感觉上是还 OK 的，60-70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另外是在之前高雄市的凤山区中山西路靠近中华街口西向车道曾经有小货车机车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松金街67号靠近红林街口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有路况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11:4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那今天星期四的关系，所以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同步收听高雄分台的尽管路透社咯。还是有朋友持续回报给我们，在稍早呢，因为发生靠近日荣出口附近的车祸，369.4公里的大型货柜车事故发生之后，后方回堵严重，目前都是走走停停，速度真的好慢呢。如果你真的赶时间，我们要尽早的从顶进系统先行离开国道一号，因为现在呢，整个车流回堵严重，至少有5-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考验大家耐心。赶时间朋友是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跟冈山北街口，永丰路冈山北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小心。 You wanna cry, come on 삼킨 눈물 터질 때까지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好我时间时间时间时
1: 间时间时间时间告诉跟关系跟哈哥吐掉这他家心情一定已经这些烦躁哈，所以我们请朋友必注意一下，尤其是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因为接二连三369公里前后都有车祸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一直堵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现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以南的路段到车祸地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所以呢请朋友斟酌考虑，如果真的赶时间的话呢，我们尽早避开哈，我们改道行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受到了先前有两三起的车祸影响，所以目前还是呈现走走停停，其中在 369.6 公里车祸刚刚排除，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的车祸是在 369.4 公里靠近瑞隆出口中间车道两部大型货柜车事故，导致后方至少回堵五六公里都是非常缓慢的。同时我们谢谢草芽人补充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道之前的内二车道有帆布，好一整捆的帆布掉落，另外还看到一个半圆形的铁管掉在车道上，大概目测呢直径有一米长，好一公尺长，所以也请朋友小心避开。除了有帆布之外呢，还有一个铁制品一个铁管掉在车道上，都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在高雄的小港区松金街67号靠近红林街口有车祸，以及前镇区的永丰路冈山北街口的车祸，目前呢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如果正好会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再次感谢您。

再一次提醒朋友哈，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4 公里靠近月龙出口附近中间车道两部大型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车流不止5公里了。现在呢，大概是从南下的361-62左右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车速越来越慢，当然也连带影响到国道10号。驾驶朋友说在国道10号的路段呢，东西双向要汇入到国一的南下车道也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受到了369.4公里这起车祸影响，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主线道已经是不好走之外呢，国道10号支线要汇入到顶金系统往南的车道也都有定点波动，所以请大家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然后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6公里顶金系统交道之前内二车道有帆布掉落，之前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铁管掉在车道上，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稍后12点钟我们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9.4 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6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 21.2 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47.3 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 7.5 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之前一直到高雄的五甲系统交流道都是全线车都拥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先前呢靠近369公里的这个事故，而且是接二连三的车祸发生，现在还在处理的就是 369.4 公里瑞龙出口之前的中间车道两部大型车的事故，车辆呢还在进行拖吊处理，所以后方回堵严重。但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就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当然也影响到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车流也都会有定点不动，所以建议您可以改道的我们尽早改道行驶。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改道的话，可能呢你的时间会耽误到，因为它车速好慢，大概维持二三十，甚至有时候会定点不动，因此呢距离这个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还有这个可能有些事项呢都会有 delay 的情形，会延误，请您稍安勿躁，安全抵达最重要，不要在车阵当中有抢快发生二次车祸。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64.5 公里左右，这个是靠近九如道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还有一个铁管掉在车道上，目前也通报处理了，行经有掉落地点注意安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中国道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1: 嘿，宝贝，我的宝贝，未来那么长。
2: 开车、骑车、走路、出门都是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哈，安全的抵达。好，目前呢，由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9.4公里的车祸还没有排除，中间车道有两部大型的货柜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严重，大概是快接近顶金系统，沿路呢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不好走之外，国道10号东西双向，你要汇入到国一南下也都有定点不动，所以建议您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哈，因为到了中午用餐时间，难免呢会心浮气躁的哈，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迅速抵达你吃饭地点或目的地呢，可能都会心情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事先掌握到这个车祸严重堵车的话呢，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早改道行驶，新下高速公路找个就近的这个餐厅啦，自助餐哈，稍微的吃顿饭，然后再开车上路，这样子还可以避开这个很拥挤的路段，要转换心情也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以南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也都是回堵严重的，但目测呢回堵的车流已经长达7到8公里哦，很难走。现在呢在这个361以南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尽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北上路段364.5.6左右，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交道之前的内二车道有帆布，

以及铁管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今天在高速公路车祸发生频率蛮高的，而且尤其是在369公里的这个路段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连续有三起车祸，所以行进速度真的是非常缓慢，排队的队伍也是越排越长，原先是两三公里，然后是五六公里，现在已经长达至少有八公里，都是大排长龙，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了。在今天的下午两点钟，凤山区也就两点之前的凤山区的三商街跟高速公路东侧路段会暂停供电一段时间，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哈。两点钟之前号机灯都是完全不亮的，同时呢在1点40分到1点50分有10分钟时间，三民区的九如路跟延吉街口停电，还有呢在九如一路跟永年街口的号机灯也是暂停供电的。另外是下午的2点40到3点钟，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一星二路口，还有中山二路星光路口、中山二路文横三路、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口，接连好几个号志灯都是停电，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小心注意安全，大家互相礼让一下了。好的，节目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真是蛮有实力的这个曾沛慈，他也是参加歌唱选秀节目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他所演唱的这首《和自己相遇》。

中午的12: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4公里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8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呢，过了南子交流道一路往南的车流还是蛮大的，车流需要蛮长的时间才能够消化完毕，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南下的369公里车祸刚刚排除，后方还是一路堵车，在顶金系统以南路段，还有国道10号要汇入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本来看到了这车祸排除，觉得哇，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现在呢又有车祸发生啊，就是在车阵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发生两部小客车跟槽车的追撞车祸，总共有3台车占用最外线车道，所以原先受到369公里的车祸影响，后方回堵车流可能短时间还没有办法疏解，因为最新的一起车祸就是在拥挤的车阵当中发生的，36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两部小客车跟槽车也是大型车的事故，占用最外线车道。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刚刚驾驶朋友也汇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靠近南子交道到冈山之间，有货柜车失控打横，它撞护栏之后整个车子是打横暂停在中外线车道，所以目前北上的车流大概是南子到冈山也是呈现走走停停。那另外热心朋友说，他是塞在高速公路平面道路，因为现在呢在中正九如高速公路准备要南下上入口匝道，也是受到主线道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因此呢如果真的赶时间就不要选择上高速公路，因为现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以南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面道路要上去也要耽误蛮长的时间，加上呢现在363公里又有车祸，后方回堵车流也是越排越长，北上的351公里左右的路段也是发生车祸，所以目前在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352.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附近的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平面道路要上去也都要花蛮长的时间，大家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了。今天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真的很大，再加上呢车祸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所以呢原先可能2-3公里排队的状况都是雪上加霜，会越排越长，现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以南路段大概有8公里的车流都还在回堵当中，斟酌考虑及早的改道行驶了。

刘中山所唱歌曲跟着节奏，有些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或者说呢跟着车流走，但是呢往往很多的状况发生可能都打断了，打乱了你的节奏。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9公里车祸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再加上刚才363公里有事故，那现在还好，这个车祸呢也是蛮迅速排除完毕，后方一直堵车堵到了接近顶金系统交道之前，也就是在南下的361一直到369，大概有长达8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还是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不过车阵当中因为车速非常缓慢，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警觉，不要在这个车阵又发生车祸了，目前真的是赶上很难行走啊！如果赶时间朋友呢，最好能够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刚过了男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有大型货柜车它失控撞护栏之后，整个车子是打横的，占用了中外线两个车道，目前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目前要从这个顶金系统往北上的路段特别留意一下，352.8公里这起车祸是整个货柜车打横，影响到当地车流。同时呢平面道路来讲也是受到了车祸还有塞车的影响，像是中正九如高速公路南下入口匝道比较不好走，以及呢刚刚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车流也都有定点不动，请大家稍安勿躁，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有掉入部分呢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帆布跟铁管掉落，通知处理了。还有稍早掉落物排除消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国道一号南下的370.3公里五甲系统的外侧掉落很长的枕木排除完毕了，以及之前呢在台88线

回到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堵车哈，在顶金系统以北的路段走走停停。那南下呢，也是在顶金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大家稍安勿躁了。稍早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要特别小心。好快哦，今天的节目时间因为路况特别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祝福你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新闻，1点钟掌握全台最新路况，继续是由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大家一路平安顺心，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温价增加到14天， 10月1号正式上路。 美国联准会升息1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

0: 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了六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十月公布。劳动部调频资司长黄启雅说，
1: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一次修正以后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十四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0: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十月一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十四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十天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一年内，原本婚假八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十四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三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四万六大关，盘中大涨超过千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温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3: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志愿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7: 是应该要分类的。
8: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5: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2: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

0: 对，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1: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70%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8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六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2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信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8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2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4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岳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5: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4: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

0: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3: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原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2: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市刑警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4: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里，这里，快点，快点！
5: 这是谁？
4: 跟罪犯，往哪里跑？
6: 上楼，上楼！前面的。
0: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7: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1批。
0: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皆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 364.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 352.8 公里稍早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2个水管头掉落。 以上路况由陈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字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四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字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2: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4: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2: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至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6: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5: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元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8: 我小虾等嘞等嘞，
9: 我靠跟
8: 我啊，还蛇中蛇屎呢，我会来操。
7: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进所所长游明四说，
10: 员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民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7: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局贵人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连受理5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魏金妮报道。
11: 贵人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

0: 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人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1: 贵人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集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0: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 3.4 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4: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在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3: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5: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十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 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8: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7: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

0: 巨星电筒监测，只针对新房战斗了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琳报道。
2: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3: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2: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5: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4: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到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384.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嗯，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2: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1: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2: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2: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1: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2: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3: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纯正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1:06，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4.7。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刚才已经有收到了听众朋友传了影片来打卡，来报道，很可爱哦，是家里的小鹦鹉。而且一般不是就是小鸟都会玩自己的羽毛吗？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家的小鹦鹉超好笑，它居然会害怕自己的羽毛。然后所以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调皮，就拿着这只小鹦鹉的羽毛一直逗它，然后让它就是到处躲。很疗愈的影片，谢谢你们的

分享。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那先来关注到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 364.5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还有铁管，以及在国一北上 352.8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发生的货柜车自撞护栏之后打横的事故，还有国三南下 354.2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处理完毕，这些路段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准备要汇入台八八的槽化线上要小心哦，因为有货柜车后油箱破裂，目前在现场满地柴油，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384.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间还有内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你现在在哪里收听节目呢？想跟我打个招呼，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

这一首歌曲今天的开场歌送上的是蔡依林的 Dr. Jolene。 国三南下 292.7 公里，在蓝潭隧道。好，这个路段呢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哦。国三南下 292.7 公里蓝潭隧道路段请小心哦，因为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也是因为施工，所以车行速度落在60公里，请大家也是要注意好适当的车距，然后也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咯。

这一首歌曲很经典，这是宇多田光的 Automatic。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17，还是要关注到的是施工的路段哦，经过的时候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了。在国一南下的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在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小心的通过。还有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也是持续的施工封闭。还有在国一，好，那首先呢是在南下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工程，那以及在对向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在进行的一样是护栏的工程哦。那请大家务必先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在变换之前我们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那另外呢是事故的讯息，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855号前，以及在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民权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大学路跟胜利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海安路一段跟尊王路口，跟南区的新河东路51号在盐城图书馆前，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一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及时的做个回报，谢谢你们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复古一下，这个时期要留着中分头，还有穿着帅帅的夹克，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孙耀威。而且这首歌曲之前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又重新的被拿出来复习了一下。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金曲歌王苏明渊，那在他开始唱歌之前，来补充一下排除的消息哟。国三南下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间还有内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3: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4: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3: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队伍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 CC 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2: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

0: 来自于七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请王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3: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远景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2: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彬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研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4: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5: 被车撞很恐怖，
6: 很恐怖，
5: 小心。
6: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5: 大，因为在 VR 里面又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捷运站那里。
6: 哦，这么好玩，
5: 就会觉得很可怕。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4: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

0: 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当年王心凌用了这首代表作《当你》稳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而且呢完全唱到了大家的心里去。这个时期的她声音听起来还有一点点的青涩感，很清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你，当你一路往前，当你在午休之后要继续今天的下半场，别忘了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播的这回怕名的 Kiki。目前整体来说，在国道部分哦，好，行车状况还算顺畅，不过还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当你经过了车多路段，务必小心哦。包括在国三南下292.7公里蓝潭隧道。好，在隧道这呢，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是有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60公里的，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务必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好，另外呢是施工的地方有国一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国一南下330.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那一样有施工，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的出入口联络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阿哥屋的是在我们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一样是在做护栏的工程，那现场有停放了吊车跟挖土机等等的机具在运作当中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另外在国三南下375到374公里田寮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有施工，还有再往前国三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沿线，底中寮隧道沿线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因为这些施工的路段都是有放了三角锥警示牌，那甚至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会有一些吊车啊挖土机等等，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咱要卡几号来请卡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听众朋友有回报，在台八八东上3.4公里，在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停放了故障的大货车，所以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哦，小心闪避。那另外呢是有事故在嘉义民雄，在我们民雄的文龙村81号，也就是在民雄农工前面，在嘉义民雄农工前面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中，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临安路一段97号前也是有事故，台南市中西区的临安路一段97号前面赶快是有事故等来处理哦。刚才讲到了在民雄农工前面有事故，我有时候会到这边买鸭肉饭吃，
1: 这是一个题外话。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日本歌姬一清咬，在上个礼拜有来到台湾再度的开唱，而且他就说没有想到就是在台下有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一直守候他守到了深夜，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动。要听到的这一首是他的经典作品，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花水木》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

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0: 请广德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四。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3: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最近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心呢都已经有飞到下礼拜去了准备迎接连假，要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可能都已经早早开始研究攻略。但是有一个攻略是最最重要的，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这一位监理神队友，他刚才很可爱的吃了一颗喉糖要帮大家整理好这一波的廉价交通攻略哦。欢迎麻豆监理站的陈奕轩鼓掌。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呜呼，鼓掌好。好，那今年的中秋再加上教师节连假，算一算有5天呢。
2: 对
1: 啊，真的是一个大确幸好，那想要出门走走，可是呢很多人会怕塞车，那搭配了大众运输到底要怎么搭比较划算呢？这就要请鼓掌来告诉大家哦。
2: 好，那我们其实对于85条国道的客运的路线呢，它在连假期间呢，其实我们都有享6折的票价。那如果呢你是常客的回馈，什么是常客呢？就是呢你单个月搭乘这些路线呢、有超过2次以上，2到3次的我们还会再回扣你15%，然后如果你搭到4次以上的呢，我们会再多回扣30%。所以其实呢我们如果连假期间呢改搭国道客运，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其实最多啊它的票价可以到42折。
1: 是，
2: 而且也可以顺便帮我们廉价的交通做一些疏导这样子。
1: 哇，只要搭乘2次就算常客了。
2: 对
1: 哦，那这样子很容易达到，特别是通勤的朋友。好，那在转乘上也是有优惠吗？
2: 对，那像我们如果搭国道客运啊，或台铁或者高铁，那你在搭乘这几个项目的10个小时内啊，如果你使用电子票证然后转乘在地的客运，那他就会想有一段的票价或者基本里程是免费的
1: 哦，
2: 这样子。
1: 哇，很赞哦。而且刚才已经有说了，如果说是那个就是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常客回馈还有可能会最高达到42折，然后现在还有转乘优惠，这会不会太划算了？
2: 对啊，如果比自己开车来说划算很多。
1: 啊，真的。那每个月的常客还会有回馈吗？
2: 对，如果每个月常客啊，如果你有参加我们公共运输的常客、的优惠的活动的话，就必须要先去我们公路局的一个常客优惠的网页，它会在我们的公路局的官网里面，然后你要先去登录哦。如果登录以后啊，它才会有回扣，才回扣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常客回扣，就是你一个月

0: 超过两次以上的、那个15%跟30%，这个记得要先去登记哦，没有登记就没有哦。
1: 好，很赞呢、啊。那像这个详细的路线还有优惠资讯，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查询？
0: 可以上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里面，它会有更详细的路线，还有详细的一些优惠资讯，该去哪边做申请啊，那边填写、都会在我们的公路局官网里面做查询。
1: 好。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转乘优惠再搭配幸福巴士哦，这个很赞，因为对旅游来说蛮贴心的，就可以依照想去的地方事先规划好搭车的路线，无缝接轨。那股长，像我们指定的幸福巴士路线可也是一样可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网站上去查询吗？
0: 对，我们详细的路线都会在公路局的网站。
1: 好，而且刚才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提到了转乘优惠，但因为不是每个人买车票都会用电子票证，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会习惯拿纸本票，
0: 对，
1: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去可以有这个享有转乘的优惠？
0: 对，那如果持纸本票券的啊，他就必须要到他各个、就是你搭车到了场站做过卡，他们的服务的柜台其实都会帮你们做过卡的服务，就是可能你在坐车的时候，可能跟司机询问一下。
1: 好，所以一样会有优惠，请大家门环的想说，我拿纸本的是不是就没有？
0: 都有的。
1: 好，那我讲到了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那我们来闲话家常一下。那股长，您连假有什么计划吗？
0: 连假连假可能就烤肉吧。对，
1: 你为什么很腼腆的说要烤肉？
0: 因为出门其实以往的经验呢、其实都会塞车。对。那就是开车，如果塞车啊，开车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所以可能对于行车的安全啊就会比较累，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事故啊。
1: 是，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才会推广大家要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0: 对，没错。
1: 真的，因为你特别是那种很多人会返乡出游遭长途的，就很容易会疲劳驾驶。
0: 对，
1: 好，那还有一个最近听众朋友也很关心的重点要请教您哦。特别是家里面有70岁以上的长辈。那天我阿姨还在问我，我没收到嘿监理所的通知单，干嘛去办高龄换照？那这个需要收到通知单才去办理吗？
0: 那我们高龄换照啊，它其实对于法规来说，我们的通知单其实它只是个通知性质的文件，它并不是构成说你一定要有通知单才能去换照的要素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哦，如果你的年龄算一算，其实是到达需要换照的，其实就可以去办理了。不一定要等到通知单，因为通知单我们要换照的人口数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采取分批去寄送。对，那所以可能你的邻居有收到，但是你还没收到，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对对，因为我阿姨就是想说，怎么隔壁的一点我收掉啊，但他都没有，所以他就很担心说是不是被漏掉了这样。
0: 但没有，因为我们会照基本上我们发送的逻辑啦，就是你哪一个月生日，你基本上会在那个月收到。因为发送的它其实是平信的，所以我们也有遇过，可能放在邮筒里面，可能台风啊还是什么啊吹走了，对对，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对，
1: 所以才会说这个通知单其实呢，它是一个通知，很贴心的一个性质，可是并不是说你要收到后才需要办理。那所以我们是可以看比方说行照上面的日期吗？
0: 对，如果啊你不清楚说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换驾照啊，其实呢，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你先看一下什么时候生日。那如果是在民国31年6月30以前出生的，记得这群的人口，因为当初在实施75岁换照的时候，它就是以这个分水岭去分的，所以31年6月30以前的，他是不用换驾照的，
1: 是，
0: 他就是永久的。如果是31年7月1号以后才出生的，那你基本上就是要换驾照了。
1: 好，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重点，就是在

0: 民国31年6月30号之前出生的朋友，这是不用办理。其余只要你满70岁，得爱注意跟办理了，这样对吗？
1: 对啊，要注意哦，一定要年满哦，你不可以69岁10个月，然后就说要办，哎，这样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满。
0: 哎，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民众吗？
1: 有啊有啊，
0: 真的就提早说，
1: 啊啊、
0: 我这边过生日啊，我先来办贺啊。
1: 哎，对，但是电脑它是没有办法提资料进去的，
0: 哎、嗯，
1: 所以一定要注意。
0: 好啊，那我们办理的流程就是必须要做哪一些措施吗？
1: 好，那我们办理的流程啊，基本上就是请民众先去，各区的那个卫生所，卫生所基本上他都可以帮你体检哈。那你要去之前呢、啊，建议大家先打电话做询问，因为其实现在医疗人员能力比较吃紧啊，所以医生他会采取巡回的方式、
0: 哦，
1: 所以并不是每天都会在当地，对对对，所以可能要询问一下。那体检完以后啊。可能呢再请家人协助你们在监理服务网，我们监理服务网其实有很多功能，对，那监理服务网里面有一个预约平台可以去做预约，因为呢我们亲自去做的话才会比较确认说哪一个地点哪一个时间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对，那当然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其实你打来监理站我们都很愿意提供协助啦，那但只是就是如果我们协助的话，像有一些场次啊或时间可能呢比较不符合你的需求，可能就还是要请见谅、因为自己去看可能自己的需求会比较容易符合啦，这样子
0: 可以配合你的行程、或者是选离家近的地方。
1: 对, 對，没错，
0: 先体检然后再到监理服务网去预约登记上课。
1: 对, 對，那其实我们现在都很贴心啊，如果我们监理站本身也会开课，那我们就是有考虑到，有些民众啊，其实来监理站距离比较远，那我们会跟当地的区公所合作，会找可能某一天过去某个场地，然后做服务，那你就可以进那一天去上课啊，上完课，其实我们就帮你把驾照换发好了，这样子。
0: 当天就能够现领了吗？
1: 对，你只要有完成体检，资料都是正确的，就可以换好驾照了。
0: 哦，这很方便呢。
1: 对，
0: 哇、那所以股长你们也都会，比方说到各地去巡回办理嘛，一站式的服务。
1: 对，没错，我们过几天也要去新营是新营吗？
0: 等一下，
1: 下营啊，
0: 你 schedule 太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营的朋友 AI 冰 you 可以到现场去跟股长相见欢哦。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帮大家重点整理，清楚了很多。而且其实像换照它不只是换新的驾照，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体检啊还有上课，可以确认长辈的身体跟驾驶状况哦。
1: 对，没错，
0: 更加安全。
1: 嗯，
0: 而且今天刚刚我们还在聊说，哎呀，最近交通安全月，
1: 对
0: 啊，我就说我去参加了抽奖。
1: 有，我们交通安全月啊有两大活动要告知我们的听众观众，就是大家记得要去参加。
0: 而且股长本人为什么也兴奋了起来？
1: 哦，对，因为我有去登记，因为奖品还蛮好的哦。
0: 真的真的，
1: 对，最大奖是一台快要30万的机车。
0: 哦，所以你的目标是那一辆机车吗？
1: 我也还想要抽手机。
0: 你不要跟我抢手机给我。而且因为像我们家是机车都登记在妈妈的名下，所以我们就是有帮她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对，
0: 我就说，那如果抽到手机啊，真的抽到，你可以送我吗？但他就说，要跟我买。好，那请股长跟大家分享活动哦。
1: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我们名下如果有机车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公路局官网里面，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在9月到10月之间呢，你不要有违规的行为，对，你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但是你要记得要先去登记，那他抽奖有分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已经过了，所以已经来不及了，但没关系，我们到9月底之前都可以再登记哦，
0: 还有机会，
1: 因为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才是抽更大奖的，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快要三十万的机车，
0: 是，
1: 对，那你就记得。

0: 一定要去我们的公路局的网站里面做登录，哎啊，登录之后，我们到时候时间结算了，我们就会去捞资料。如果你在九月初到十月底之间呢，你的机车或者汽车都没有违规的话，你就可以符合资格，哎，就可以，我们就会抽奖这样子。
1: 这是交通安全月的零违规抽奖，
0: 对，第一个活动。对，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呢，我们跟蛮多机车的那个修理机车的机车行有办活动，就是有一个机车健检平安的一站式服务，就是呢，你今天呢，因为其实我们骑机车人口蛮多的嘛，那其实对于车辆的设备啊有定期做检查的人其实不多
1: 我有一点心虚
0: 对，就是平常其实你在出门的时候轮胎啊电灯其实要检查一下会比较安全，
1: 是，
0: 对，那有些比较难的那我们可能个人不会看，那没关系，你就去我们合作服务的汽车行，那其实我们全台零零总总加起来好几万间都有跟我们做这个活动，对，他会挂布条在外面，那你去他给他看，他就会帮你检查说，哪边可能会有问题啊，哪边要修理这样子，这个费用是完全免费的。
1: 哦，对，我就是想我请问说，那这个是要另外付费吗？
0: 不用不用，你就去，就是你看他有挂我们的牌子，有我们的海报，就是机车的那个守护安全站的布条还有海报，你就会跟他说，老板可以帮我检查一下，他就会跟你说，哪边有问题啊，哪边需要改进，或者是你都保养得很好，这就不用太担心这样子。
1: 哦，这个很贴心对，因为就像股长说的，确实我们会骑车，但是呢相关的一些配备啊还有要注意的一些零件，它的健不健康其实我们可能一知半解，
0: 对，
1: 那就可以让专业的来帮你 check 一下，
0: 对，没错。
1: 好，所以你可以看看说，只要是机车行外面有挂了布条，就是机车安全守护站吗？
0: 对，
1: 哦，就可以大方的走进去问老板，哦，可以帮我健检一下吗？
0: 对
1: 哇，而且这是第一次把机车纳入了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活动吗？
0: 对，其实我们每年的交通安全月都会做一些主题上的去争，就是加强宣导这样子，对，那今年就是比较着重于机车的方面这样子。
1: 不过机车以台湾来讲真的是蛮大宗的族群，在路上骑车的话，而且人家都说骑机车就是人包铁，所以如果说有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的话都会蛮严重的。
0: 对，
1: 好，那非常感谢股长哦。交通安全月有两个大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零违规抽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全守护站，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登记还有利用起来
0: 对，
1: 好，那今年的我们除了加强疏运，然后也有不少的公共运输优惠，那最后股长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年假期间啊，就是多搭我们的国道客运，那其实也蛮多道路啊会实施一些像高承载的管制啦，所以可能在出发之前要查一下时间，对，那其实呢我们网站上呢其实也蛮多地方可以去查说这条路的路况到底是如何，对，所以可以先事前规划，就是避开车潮跟人潮，
1: 没错，
0: 这样子行车时间才会比较短，而且才会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
1: 那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哦。
0: 对，
1: 自己打一下广告。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麻豆监理站的陈义轩股长，帮大家整理了廉价的交通疏运优惠措施，而且呢还有提醒了，像是我们交通安全月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还有高龄换照的注意事项。那也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好，谢谢
1: 股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连假，我今天特别配合中秋节安排了这首《城里的月光》来送给你，还有送给听众朋友。那烤肉的话，你都是负责生火组吗？还是烤肉组？
0: 负责吃的。
1: 这么幸福，那你跟我一样。那我们两个一起烤肉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吃东西，
0: 对啊，
1: 因为没有人烤。好，谢谢股长，
0: 谢谢。
1: 那也祝您中秋愉快哦。先预祝。
0: 好。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有月亮的光洒下来，城里的月光。也非常感谢麻豆监理站的陈义轩股长，行程非常的忙碌，但还是特别抽出时间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廉价的大众运输优惠，还有高龄换照爱注意哪些事项，以及很重要的交通安全月两大主题活动。除了零违规抽奖，还有机车安全守护站，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到，除了奖品很好之外，机车的健康检查然后很贴心，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驾驶人还有行人都要遵守停让文化，还有骑机车也是要小心安全哦。而且股长真的是风尘仆仆的，

他说他下一站要赶快要赶到善化去，要到学校去做宣导。好，我们也来补充一下哦，先前在国一北上 292.2 公里过吉水溪桥，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有排除了。国一北上 292.2 公里过吉水溪桥，底雷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有捡走了。不过在国一南下 331.7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在外侧车道的帆布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国一南下 331.7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哦，经过时尊一定爱注意。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还有施工的路段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经过。包括在国一南下 316-317.6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阿哥五国一南下 330.5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马西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一北上 318-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现场还有停放了挖土机跟吊车工程车等等。好，另外呢是国三南下的 292.7 公里在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请大家利用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咯，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经理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启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着的心，顺利协助林父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

0: 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三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七到九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七件报案。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案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闲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3: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2: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七到九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七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专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风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0: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1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最近诈骗的手法真多哦，而且教大家几个撇步。那准你接到电话说你牵涉到刑事案件，还是说你的亲戚朋友要跟你借钱，千万不能急着领钱汇款哦，也不能提供你个人的资料给他，这些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哦。那准怀疑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请你卡165或者是一空的电话来查证哦。台南市政府关心你。

0: 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1: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2: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李玲合作的《有梦有朋友》。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在哪里，你也是一路上有梦有朋友，有景广还有我。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哦，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好，那一样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首先呢，要请大家小心的是障碍物，分别在国一南下的 331.7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还有国三南下的335公里靠近关田系统出口，在草化线上有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国一南下 331.7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阿哥五国三南下335公里靠近关田系统出口，你在草化线上有三角锥掉落。那另外车多的路段落在哪里呢？好，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车子走走停停，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一南下，好，目前呢在顶金系统到高雄，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平均车速是低于55公里。那也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要配合国一北外环交流道工程的施工，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南系统交流道国八要往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走国八东行要往国一的南下朋友，可以改道改走，先下这个南113乡道之后呢往南，再接和记路，还有左转长河路，再接永安路，再回到中正南路上，然后接着呢上永康交流道继续往南走。那如果是国八西行的朋友要往国一南下，那提前呢在国八的新市交流道往南接中正北路往永康方向，那一样再上永康交流道往南走。建议大家那也别忘了，如果说您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这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国一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国八要往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会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别忘了提前改道行驶哦。另外是交通管制的资讯，这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为了要维护保南靖福德正神召集300周年的文化祭活动，所以在9月1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6点到晚上的10点，好，这到时候呢会视队伍的进度来弹性做管制。那目前管制的范围有包括了在文化路北往南车道，就是从博爱路到中央喷水圆环的路段，以及民族路西往东车道，在民生北路到安和街，还有公民路无缝北路到安和街的路段，以及在共和路跟和平路管制的是民族路到垂杨路的这个范围哦，还有安和街跟民国路，对，然后呢是在管制的是，好，是在公民路到垂杨路的路段。那在现场都会有这个人员做指挥还有指示牌，也请驾驶朋友可以配合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提前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另外在台南市关庙区的关兴路二段567号前面，还有安定区在港南里161号前抵慈安宫的桃景，都是有车祸哦。
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我们

避免好奇的观望。在台南市关庙区的关心路二段567号前面，阿哥五安定区的港南里161号，在慈安宫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要再补充一下，在国三南下的292.7公里蓝潭隧道，中间各五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这个路段呢，来让我瞧瞧。呵，那么是持续吼，就是车行速度是有受到影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循序渐进通过。如果会利用到国三南下292.7公里蓝潭隧道的朋友，请务必要遵守指挥，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刚才听到的有梦有朋友，接下来我们年代再往前一点，要送上的是苏打绿还有陈嘉桦，他们也是好朋友。这首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也是很温馨的一首歌。有时候听这首歌都会想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们，还有想到听众朋友常常都会捎来一些关心跟问候，感谢大家。这是苏打绿还有 Ella 陈嘉桦合作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预告一下，今天我生意兴隆哦，等等在三点的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单元之后，要来迎接第二位特别来宾。我觉得访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跟来宾们一回生二回熟，因为我真的是很好笑，有个小插曲。其实呢，我跟来宾就约的访问时间，因为我看错了行事历的日期了，然后我跟来宾约的访问时间是昨天，然后我昨天呢，因为我看错日期的关系，所以我记得是今天，然后就让人家在电话旁边等了半天，请假是就拍谁。但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蛮熟的关系，所以来宾就说没要紧啦，我们可以再调整时间，很感谢他，而且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待会儿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在江蕙的精选集里面，一定有这首歌。

0: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杯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1: 是啊，
0: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啊，要写清楚哦。
1: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惊惊。
0: 哎呀，没啦，她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2: 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0: 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
1: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0: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1: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哆来咪哆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不是比较严肃啦。不过、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呢。
2: 对啊，谢谢赞美哦。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1: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0: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2: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3: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4: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3: 没有。
4: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哎，
2: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4: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0: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5: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欸。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欸。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是做挂网直升边坡的、哦，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啊，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我们每天开车出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有没有施工，特别是山区道路，在汛期期间常常都会遇到下雨天或台风，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有一群无名英雄总是默默的守护哦。今天云嘉南好行再度邀请到这位来宾啊，我要准备一下热烈的欢呼声，呜呼，来欢迎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曾文公务段的陈继玉段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曾文公务段的段长陈继玉。
0: 哇，段长可以再次的跟您连线，我非常的开心。那上一次
1: 我也很开心。
0: 那上一次段长有跟大家分享到曾文公务段的辖区范围管很大哦，从嘉义的山区一路延伸到台南高雄交界，阿南横跨中埔大埔预警南化南西构左镇。那要请教段长，我们曾文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域主要有什么特色呢？
1: 好，那我们曾文公务段是典型的山区公务段，那辖管有台三、台二十，还有台二十一线，那横跨嘉义还有台南的山区，这里的观光资源非常的丰富，有热门的左镇的化石馆、曾文水库、南化水库、南溪的江家古厝，还有大埔的行人公园。
0: 都是听众朋友假日喜欢去走一走、吃美食、看风景的地方哎。
1: 是啊，
0: 嘿，但是对我们公务段的同仁来说，这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现场。针对山区道路的养护工作，平常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好的，山区的养护最重视的是边坡的稳定，还有排水的顺畅。
0: 是，
1: 另外整个山区的道路它是弯道比较多，那高低落差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沿线的路面还有标线的清晰度，还有整个防护栏，还有 LED 的警示设施的维护，都是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养护的重点，那这样才能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0: 哦。所以公务段不只是维护路面的品质，甚至是像标线啊，还有就是 LED 警示防护栏，这也都是在你们要处理的范围里面。
1: 对对对、哦、
0: 那尤其我们山区道路熊惊哀的是大雨下不停，像大家都会哎呀，前阵子雨下很大哎、欸、段长。
1: 对对、
0: 而且连续下了好多天哦。好，那像
1: 下一个月
0: 对呀、啊，我每次那种在播报路况，就是只要是有知道说，哎，像我们山区这边有哩热多少后，我就会想到您，想说段长现在应该就是又在很辛苦了。
1: 对，
0: 好，那像大家常在我们景广路况听到的，因为汛期的关系，会让原本平稳的道路下了雨，在短时间内就出现落石、塌方，甚至是道路中断。那在我们辖区里面有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路段或区域吗？
1: 哦，上个月差不多整个月都在下雨，那我们可能有状况的路段就云水到大埔这一段就有零星的落石、哦、那从南化黄甲仙的路段就是有土石塌方，整个汛期的期间公务段都会做好整个超前的部署啦。
0: 是是，
1: 那我们也会预先去盘点和进驻的机具到整个重要的据点，那另外我们也有建立整个完善的通报还有巡查的机制，只要气象局发布台风的特报，我们的防灾应变小组就会立即来进驻了，随时监控雨量还有路况。

0: 按钮发生危险，我们会立即启动预警性的封闭，把整个灾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哦，所以这样段长您都随时爱 stand by 呢。
0: 对吧，
1: 嗯那刚才有提到像嘉义的云水到大埔，这是台三线吗？
0: 对，那是台三线。对，
1: 嗯哼哼，啊，还有另外一个路段你还有说到的，是在那个
0: 台二十线，从南化往甲仙的方向，
1: 嗯，
0: 那个路段在八月的时候也有塌方，嗯，那经过这两个区段，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1: 嗯，而且人家说未雨绸缪，包括排水的清理呀，边坡巡查，积聚进驻，刚才段长有提到的，甚至必要的，哎呀，必要的时候提前封路，其实都是超前部署，把这些风险都尽量的排除。可是哎，当我们台风跟豪雨来袭的时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行经山区道路，有哪些事情一定是要注意的呢？
0: 好的，那最好的原则是非必要千万不要进入山区啦，
1: 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有紧急的需求必须行经整个山区，那要注意下列的三点。第一点就是随时要注意整个路况资讯，那出发前一定要先收听警广，
1: 哦，
0: 那或看路上的 CNS 的电子看板，来确认道路有没有管制或者封闭。那在行车的期间请拉大车距，减速慢行。那最后就是遇到异常的状况，请要立即的停止，推到安全的地方，并通报警方或我们公务段。
1: 是，哎，段长，像你们有遇过，比方说已经有设置了封锁线了，然后你们在进行一些后续的处理，会有用路人可能就想说啊，没办法，就我还是想要通过，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都会有啊，可是我们会跟他讲安全的问题，把他们劝退啦，
1: 嗯，
0: 安全还是第一啦，道路安全还是第一，那民众也都能配合啦，
1: 嗯，
0: 都知道安全的性质，不是说故意去封那个道路。
1: 没错，千千万万不要抱着应该可以试试看吧，来过一下看看的这种心态，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0: 是是是，
1: 而且道路安全不只是公务段的责任哦，像我们用路人的配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通常在道路抢通之后，大家都会在节目听到我们更新路况，说恢复通行。那在这几个字的后面，代表的就是像段长还有同仁，大家冒着风险赶到现场。我们辖区近期有施工或者是道路的通阻资讯要提醒大家吗？
0: 有，那我们公务段目前在辖区内有一座南溪桥，目前在进行改建的工程。
1: 嗯，
0: 那目前是采搬办施工的方式，行经该路段务必减速配合交管。
1: 哦，台三线的南溪桥。
0: 是，
1: 嗯，哎，而且我前阵子有看到有那个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是专门在开大卡车的司机，他就是有在脸书 po 文说，为了要顾及大家的用路安全，所以段长你们施工团队还特别利用晚上的时候才进行旧桥梁的那个调运工作吗？
0: 对，我们会选择比较适合的时段来做一些施工，
1: 嗯，
0: 那可能会短暂的封闭到道路，借由选对的时间来做施工，来减少整个交通的冲击。
1: 哦，就是降低对大家造成的不方便。
0: 对对对，
1: 嗯，很贴心呢。那你们都怎么样去评估，就是用它的一些车流或者是避开尖峰时段吗？
0: 那我们整个施工可能要封闭的时候，会选择车流量较少的时候来做封闭道路的施工。南溪桥改建工程会采搬办施工，也是为了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1: 嗯，
0: 那不得已要封闭的时候才会去选择，交通量最少的时候来进行整个施作，嗯，交通工程的建设都会考量交通维持的计划，整个工程可能有重大的步骤可能要封闭一些道路，嗯，那我们有封闭一些道路就会造成民众的不便，
1: 哦，
0: 比如说人家要去医院看医生啊，或者要去赶去坐高铁，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尽量选择

0: 比较不是尖峰的时段来施工。另外我们在施工前也会进行新闻稿
1: 的，对对对，
0: 的公告，让民众来提前知道。
1: 是，那有预计可能会施工到什么时候吗？
0: 那南溪桥预计是在明年的三月就可以完工了啦。
1: 哦，
0: 对，目前整个进度是正常的。
1: 嗯嗯嗯，所以近期如果有规划会经过了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就要预留时间，还有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
0: 对。
1: 那像我们曾文公路段的辖区特色，刚才段长有说山多，还有就是弯道多，那当然美景也是很多。接下来准备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段长有没有您自己的私房景点可以推荐大家去踩点之类？
0: 中秋节，那我蛮推荐大家去大埔情人公园，还有曾文水库去赏月吹风。现在的曾文水库是满水位啦，那所以应该那个中秋节过去可以看到蛮壮观的整个曾文水库。那出游前也记得用幸福公路的 APP 来掌握即时的路况。
1: 嗯，而且像幸福公路 APP 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也可以帮你就是确认一下需要的多少行车时间。
0: 是。
1: 哇，刚才段长有说可以去大埔的情人公园或曾文水库赏月吹风，我想象那个月亮如果映在水库的那个湖面上应该很漂亮哦。
0: 对，没有错，现在是满水位，应该又更漂亮
1: 哦。所以您时不时的也都会去那边稍微放松心情看看风景吗？
0: 对，那个是在我们辖区里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经过。我们台山线曾文段几乎是沿着曾文水库在走。
1: 哦，那不同的路段也会有不同角度的美景。
0: 对。
1: 嗯，那段长我来帮大家再追问一下，那如果说去大埔的话，曾文水库这边有什么必吃的美食吗？
0: 大埔最有名应该是那个砂锅鱼头啦。
1: 哦，水库鱼。
0: 对啊，如果到南溪可能就是到梅岭去吃梅子鸡。
1: 哦，梅子鸡很棒耶。
0: 对呀，对、啊、对、
1: 嗯、对。哦，那这样子沿线大家听众朋友都可以把行程安排起来啊。我知道了啦，午餐吼可以去那个先去吃那个砂锅鱼头啊，玩一玩之后傍晚的时候顺便吃梅子鸡。这样的贵州。好，那段长，像您平常开车或坐车，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好奇的，你会不会有职业病？像我们都看风景觉得哇好漂亮哦，然后您可能会忍不住就一直注意的是像边坡啊、排水啊、护栏啊一些工程设施之类的，会吗？
0: 这个也是会啦，不过因为跟家人出游只有我是做土木工程，其他也不是说专业，所以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蛮无趣的，可是职业病都是会有的啦。
1: 那如果你们是跟同事鬼掐这样子出去的话，可能就会讨论这个了。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因为我就是那一天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如果是段长的话，说不定会沿路都一直看的是这些施工的东西哦，不像我们可以就是很开心的看风景。
0: 对， 对，人家如果做得好的我们可以学习啊，人家如果做得可能不足的我们也可以警惕啊。
1: 哇，
0: 就可能是职业病啊，工程上的职业病。
1: 像我们也会呢，就是听到什么歌哦，立刻就想说记起来要在节目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赶快。
0: 是啊，是
1: 我们看到的是风景，那段长还有同仁看到的是一些风险，所以公务段守护的是大家的安全。那最后呢，我一样要来请段长跟大家挑选一首歌曲做个分享。上次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如初》，我每次都很期待段长的歌单哦。今天要帮大家挑的是哪一首歌呢？
0: 好，那我今天就选一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那我们公务段也会持续的守护大家路过的每一个旅程，那祝大家连假出游行车平安，谢谢大家。
1: 哇，段长果然是不会让我失望，很用心的挑选了《路过人间》。好，那最后也提醒听众朋友

0: 友如果要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可以多利用我们公路局省道即时交通资讯，还有刚才段长有提到的幸福公路的 APP， 那也别忘了收听警广，出门之前多查一下，多注意一下，遇到管制我们就配合一下。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纪玉段长哦，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段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0: 段长要先祝大家中秋愉快吗？
1: 好，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出游行车都平安。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段长，也祝您中秋快乐哦。
1: 好，谢谢。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4: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5: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

0: 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1: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2: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1: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字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字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庄和宪。今年10月28日就要举行县市长以及基层民意代表等公职人员选举，若有发现贿选，请卡检举专线0800-024-099 0800-024-099，有风声阮就查，有证据一定办，检举成功就有奖金，检举人的身份一定保密。台南地检署祝大家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这一位叫做林杰星，这一首很有态度的歌曲叫做《月有阴晴圆缺》。听到这个歌名都会很想要接但愿人长久。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都特地的抽出时间。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呢，这一位是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陈继玉段长，曾文公务段的段长。而且我不是有说吗，因为我真的太天兵了，我看错行事历的日期，错过了原本约好的访问时间，让段长在电话旁边苦苦的等到天荒地老。可是他人很好，又瞧出了时间，就是为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务段近期的道路通组资讯，还有针对汛期要注意的事情做提醒，歌舞加码哦，分享了曾文公务段辖区里面下个礼拜连假可以去走走的景点。有听众朋友说也是遇到了有窗口忘记通知大家要开会，结果今天大家火烧屁股在赶资料。哎呦，这个我拍谁呢，因为我是忘记的那个人，难道是什么心逆行吗，所以让大家很容易就忘记约好的事情。好，这样不行，我们要团购银杏了。而且很多事情忘了还可以补救，可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不能够忘哦，就是交通安全。来更新一下路况，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在稍早之前，国一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备道，在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大货车，以及国一南下316.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还有国一南下331.7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帆布，以及国三南

南下334.1公里，靠近关田系统出口，在曹化线的三角锥都已经有清除还有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在车多的路段，包括有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歌舞新营交流道路段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包括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请一定要保持耐心哦，还有注意你的前车动态。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进行的是护栏的工程，还有国一南下330.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呢，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国三南下292.7公里，在蓝潭隧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请依照顺序适当的放慢你的车速，小心通过。还有国三南下375到374公里田寮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有施工。那在台南市区车多的路段有哪里呢？安南区，好，我们下了北外环道路之后，跟长河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是车多排队哦。以及永康区的公园路，从六甲顶到成功路南向车道一样是车子多多。另外是中西区的府联路，从五妃街到大同路的路段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从裕孝路到太子寺街港宽喜塞车，车子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都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好，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在桥头路段先前有发生了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目前就是两线的车道呢就是有清出了一个空间，车子是可以过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请一定一定要循序渐进，还有在这个车多的时候请避免就是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如果说你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还是公务事故想要做个通报，0800-000-123，0800-000-123。

0: 好的，这是陶喆带来的《千言万语》。接下来这位有千言万语要来跟我一起聊，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我们分台长很可爱耶，他刚才很紧张的问说：“你们今天要聊什么？”
1: 对啊，
0: 哎，我们都准备好了千言万语了。
1: 他每天都很紧张。
0: 对，好的，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要聊的就是即将到来的，也就是国家防灾日。
0: 在9月21号，就是下个礼拜一登场的国家防灾日演习吗？
1: 没错。
0: 好，那这次演习会有两个测试，对不对？
1: 对，到时候呢，大家如果手机有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紧张哦。
0: 好，第一个呢，就是会收到的是地震速报的测试，这是全国发送的哦。
1: 是，而且是在早上。9:21
0: 哦，那刚好因应921这样。
1: 对，全部的民众手机都会叫。
0: 嗯，
1: 对。
0: 那叫了之后讯息会收到什么？
1: 基本上呢，它只是会有一个测试啦，它会告诉你这是目前这是地震的一个测试。那所以说呢，但是我们虽然这个是一个测试，但是我们其实在昨天跟消防局连线的时候，消防局也有提到说，希望民众在收到这个简讯的同时，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请你帮忙配合落实趴下、掩护跟稳住这避难的三步骤。
0: 没错，千千万万不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就很容易紧张，我就是第一个动作可能就会啊先尖叫，不可以这样子哦，要趴下掩护稳住。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第二个是海啸警报测试吗？
1: 是的。
0: 嗯，
1: 那这个的时间 Kiki 来说明一下好了。
0: 好，刚才我们讲到的地震速报这是在9:21，
1: 是的，
0: 海啸的话是在9:30的时候哦。
1: 哦，所以说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们会连续收到两个通知这样子。
0: 对，但请大家接获了这个告警讯息不用慌张，可是呢就像新凯说的，其实要落实一下就是这些避难的步骤，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1: 如果说是海啸警报的话，因为地震是趴下掩护稳住，
0: 对，
1: 那海啸呢？
0: 嗯，海啸的话，因为它的哦，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像地震速报是全国发送，
1: 是
0: 海啸警报是针对沿海的乡镇市区来发送。
1: 哦，所以说我们南部在麻豆这里应该也可以收得到才对。

0: 它是针对了范围是在西南沿海地区，就是从台南市到屏东的恒春沿岸。
1: 是，
0: 对，麻豆这边不算，
1: 也不晓得哈，
0: 不算沿岸呐、
1: 啊。对，如果是七股那边应该就有了。
0: 对、嗯，然后还有东南沿海地区，就是从台东的成功镇到屏东的满洲乡沿岸。
1: 是。
0: 好，那如果说有收到讯息，就代表呢，就是测试的是成功的，你的手机都可以及时的收到这些警报讯息。
1: 对。
0: 但一样，就是请大家沿海的朋友们保持平常心。可是，如果说真的有一天遇到了、
1: 嗯、
0: 这样子啊，好，反正就是他有提醒说，其实呢还是就是把这些防灾避难的观念落实在你的你的脑子里面心里面、嗯、然后像就是要有一个反应，就是当有一天真的遇到了像真实的海啸警报，
1: 对，
0: 那就是要立即往高处或者是内陆来做避难的动作。
1: 对，而且 Key 我跟你说，昨天呢、嗯、我在跟那个台南市消防局的这个灾害预防科的科长有提到、
0: 嗯、
1: 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演习啊或者是测试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平时可能我们都会听到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只是听听，没有实际的去做这些事。那他昨天呢科长就特别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把这一次的这个样的一个演习或测试加到你们的家庭当中，也许说爸爸号召全家人一起来因应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你是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如果真的你收到了这个海啸的警报，你们应该如何赶快的分工也好，或者是说你们应该要约定我们怎么跑、嗯、怎么走、嗯嗯、来尽快的到这些就是制高点，或者是一个如果走散了、
0: 嗯、
1: 我们应该在哪里
0: 汇合。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因为像我们在这几年也都有陆续的进行了蛮多次的防灾韧性演习，
1: 对，
0: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在平常就建立防灾防空避难跟日常的安全这些观念。
1: 是。
0: 嗯，就像新凯说的，让安全意识走进家庭哦。
1: 对。
0: 还有你记得吗，就是有小橘书。
1: 有有有
0: 他就是用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来协助民众建立这些观念。小橘书 2.0 在九月底前会汇整完成哦。
1: 欸，我记得昨天这个台南市消防局有送给我一本呢、欸。
0: 哦，对，那你的是小橘书还是大橘书？
1: 小小的一本。
0: 哦，那你的是小橘书。
1: 对，
0: 因为现在还有大橘书欸、
1: 哦、
0: 这个是针对就是内政部就是针对了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推出的。对，然后它里面就是会协助公寓大厦，如果说面对地震、豪大雨、强风，还有掉落物、电器火灾及瓦斯外泄这些灾害，要怎么样去在第一线应变？
1: 没错，而且昨天我小小的翻阅了一下那一本小小的本子里面，嗯、基本上都是图文并茂，
0: 对，
1: 连小朋友可能
0: 都可以看得懂，
1: 哎，看图说故事也看得懂，我觉得很棒。嗯，
0: 那昨天科长有没有聊到内政部持续在办理各行各业的防灾式训练？
1: 基本上昨天呢，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说明过程当中时间有点小紧迫，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挑重点讲，除了希望大家能把这些防灾的意识呢变成是一种肌肉的记忆，
0: 嗯，
1: 哦，遇到什么问题好像
0: 反射动作，
1: 对，他不用去思考他就知道怎么做、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0: 嗯、我接下来我会记得不要第一个动作就尖叫，我就是趴下掩护稳住。
1: 对，昨天也有提醒千万不要拍照打卡就是在当下第一时间你应该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0: 嗯、对，要不然很多网友都会先拍个照然后或录影。
1: 对，
0: 那
1: 当然如果你要上传我觉得也很 OK、嗯、因为你就是要告诉别人你安全嘛，对不对？但是请你在确保自己的安全情况之下、嗯、你再去打卡去告诉别人你现在很安全。
0: 对、嗯、好，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了防灾式训练，那这个呢其实我身边有朋友真的有去上课然后取得了防灾式的证照、欸、
1: 哦。
0: 嗯，因为如果说你有这个防灾式的这一些知识还有能力的话，
1: 对，
0: 在真的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不只是帮助自己还有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帮助身边遇到的这些人。
1: 那你会被号召吗？
0: 嗯，你说我吗？
1: 我说如果有领到这个所谓的防灾式训练的这个执照的人、
0: 嗯嗯、
1: 会不会说比如说有一些 需要他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号召他回来。
0: 我这个我不确定、哦、但是因为像我这个朋友就是一个很热心公益的人、嗯、不用号召他就自己出现了。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0: 嗯、对，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内政部的网页上面找到哦。

0: 是，也如果有空的朋友有热心不晓得哪里去服务别人的话，也许这个防灾式的训练你可以参考一下、嗯、
1: 没错。好，我们今天呢搭配这样子一个主题，所以听到这首歌曲非常有正能量
0: 明天会更好我听到前奏了，
1: 唱出你的热情没错。好了，要把时间交给新凯了。
0: 好的，待会见喽。
1: 唱出你，诶，是伸出你的双手还很想唱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哦，在下午的这个时间点。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觉得这个礼拜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不晓得您听到有没有同感呢？还是说你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慢？来，路况方面先来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落在6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嘉义跟云林这个路况方面呢，不论是快速道路或者是国道，基本上看起来现在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来，国一北上279公里过新营地磅，据报这里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分别占用的是内线以及路肩，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279公里过新营地磅，才有一台大货车跟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分别现在占用的 路段是内线道跟路肩，经过请你爱注意。另外呢，在台61线的南下215公里桥头路段，砂石车跟饲料车的碰撞事故，把两个车道全部都占据了，要经过的话可能会有点勉强哦，大家经过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台61线路南的方向215公里桥头这个路段，砂石车跟饲料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把这个路线都给影响到了，要经过的朋友请你要放慢速度，慢慢的稳稳的过去，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影响很大，大家经过要注意。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今天的第一条歌曲，许富凯的千言万语，千言万语。

0: 国道报报，
1: 报报国道，
0: 平安项目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4:10，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来跟大家聊聊咯。巡官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巡官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3: 今天要聊的主题呢，还是有关于轮胎安全的重要性哦，真的很重要，所以一直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做宣导的。
2: 好，那您今天有带来一个案例对吗？
3: 是的，就是在这个星期二而已哦，在我们云林大陂路段呢，有发生一件大货车因为爆胎的状况导致车辆失控，撞进内侧护栏后翻覆，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的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在上个月的8月中旬哦，在台南下营路段呢，也有发生一件连结车也是因为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失控，也是一样撞击内侧护栏后翻覆，造成一人死亡的憾事哦。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一直都在跟民众宣导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其实然后车辆的安全呢，行车安全呢，真的都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轮胎哦，轮胎因为这种天气很热的状况下呢，其实如果轮胎不够安全的话，是很容易导致车辆爆胎，然后导致车辆失控的情况发生哦。那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呢，因为我们如果说你是长时间的行驶呢，轮胎的温度跟胎压是很容易上升。那像最近天气其实都还是蛮炎热的，如果说你的轮胎状况不是很好，就更容易有爆胎的情势发生哦。所以为了行车安全，平常除了做好车辆的保养及维护哦，那如果你要开车出门前呢，也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才能减少爆胎的几率发生哦。那基本上刚才讲的，其实爆胎的原因有很多，那温度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哦。那其实像夏季爆胎的几率会是冬季的2倍，那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爆胎高发期，那下午的1到30呢是更容易爆胎的哦。那汽车在高温的状况下呢，由于热胀冷缩的作用，使得轮胎很容易产生变形，或者是抗压力下降之后呢，在过程中不断的发热呢，温度太高的话就会导致气压增高哦，进而造成胎体过薄而发生爆胎的状况发生哦。那胎压异常，如果说你的胎压不足或者是你的胎压过高，也会引起胎压局部的磨损，胎控性还有舒适性也会降低哦。那胎压不足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导致轮胎侧壁容易弯曲折断而发生爆裂。那如果你胎压过高的话，也会使得胎压的缺陷处啊，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发生爆裂哦。那如果说轮胎，另外像是轮胎的状况不佳，也是造成爆胎的主原因之一哦。如果像你的轮胎过度的磨损、老化、皲裂和外伤呢，或者是你车辆有补胎的次数过多，或在使用再生胎呢，都是导致爆胎的原因之一哦。那其实我们每个轮胎上面都有一个磨耗指示点，你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说当你的轮胎已经磨损到

0: 磨耗指示点的时候的时候呢，就代表你的轮胎也应该差不多要做更换了、哦、那有些人可能不太常在开车，那因为其实轮胎它是橡胶制成的，也都有它的使用期限，那还是会跟企业，而且是要呼吁民众要根据轮胎的使用状况了，大概最晚大概3到5年就要来做更换哦。另外像是路况比较不好的，比如说可能凹凸不平的路面啊，或者是碎石比较多的路面啊，都会导致车辆在行驶中呢，可能或许会压到一些金属啊或其他硬物，导致车辆的爆胎哦。所以行经如果像是有坑坑洞洞啊，或者是碎石比较多的路面呢，请你一定要放慢速度来行驶哦。那另外呢，像是我们有一些爆胎预防来跟民众来做宣导哦。那就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检查，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像是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其实可以在车上装一套胎压侦测系统，现在新车应该都会有胎压侦测系统，那它就是如果说你的胎压或者是你的胎温有异常的话，它会在这个侦测系统来做显示，那提醒民众说你的车辆轮胎有些异常的状况下，让你来及时来做处理哦，防止事后可能会造成爆胎的状况发生。那如果说像你的胎压侦测器有发生一些异常的状况的话，请你不要再行驶哦，一定要停下车来下交流道啊，或者是到交流道附近的一些保养厂啊，去检查看看车辆是不是有什么的问题。另外像是呢，定期的将轮胎来做更换位置呢，也是防止爆胎的方式哦。它可以让你轮胎可以磨损比较均匀哦。那建议的话就是每行驶5000公里就做一次轮胎的换位，那行驶最多大概10000公里的时候可以做一次四轮定位，以避免轮胎呢非正常过度的磨损。那最终如果说真的遇到不幸遇到车辆有爆胎的状况下呢，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起踩刹车哦，然后不要急去要把方向盘转正哦，这个都是很容易导致车辆会翻覆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请一定要不要急踩刹车，然后松开你的油门，降低你的速度，然后让车辆滑到安全的处所。最重要的是要开启危险警示灯哦，就是双黄灯来警示后方来车注意哦。那请记得你的方向盘一定不要去用力的把它拉回来哦，拉回来的状况下车辆是很容易翻覆的，请你紧握你的方向盘朝前方前进就好了，慢慢的将速度降低，驶离车道，滑到安全的处所哦。那如果说像你停在路肩的话呢，除了开启双黄灯呢，也请记得在车辆的后方500至100公尺摆设故障标志哦，警示后方来车的注意。那另外呢，人员呢请下车站在外侧的护栏外哦，站在护栏外面哦，也请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护栏外面它只能是陡坡，请如果说你站在护栏外面的话，请要先看一下护栏外面有没有陡坡，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另外呢，可以用你的手机直播1968，或者是使用1968的 APP 里面的1968的客服，都可以联系拖吊车来拖吊。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的车辆的话，也可以来手机可以拨打1968来通知警方，或者是什么都可以，或者是真的不知道打110，由110转到我们国道警察来做处理都是可以的。
1: 好，非常感谢巡官哦，一连串跟大家说明了在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车辆爆胎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醒大家在遇到爆胎的时候你应该如何来应对，最大程度来确保的安全之外，还告诉你应该如何来做一些应对，还有包含紧急的一些联系方式，非常的完整哦。那接下来呢，因应这个九月是国家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那这边呢巡官也准备了近期的一些执法的重点，也配合这个交通安全月跟大家来做个宣导这样子。
0: 是的，那还是要持续的呼吁民众，安全带真的是保住你生命非常重要一个带子哦。那今年1到7月呢，国道也已经发生13人因未系安全带死亡的交通事故哦，所以安全带真的非常的重要。上车呢，一定要立即正确的系上安全带。那婴幼童的部分呢，请一定要乘坐安全座椅哦。那千万不要把安全座椅放在前座啊，也不要把婴幼儿抱在胸前共系一条安全带。 那今年一到七月呢，国道也已经发生46件全班的酒驾交通事故哦。那去年因为酒后驾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呢，也造成4人死亡的憾事哦。那持续的，我们还是要呼吁哦，酒驾零容忍，我们还是会根据酒驾的状况来加强取缔哦。请民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一

0: 定要指定驾驶载客驾驶或搭乘其他交通运输工具。那上个月呢，在国一苗栗三义路段呢，有发生一件二次事故造成的重大死伤哦。那件事故呢，总共造成三个人的死亡哦。所以在国道上车速是非常的快的。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只要车辆能够移动，民众都可以以拍照或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事故的相对位置及车损的状况。那请立即将你的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保障你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请记得简易事故处理安全的四口诀：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能够大幅减低二次事故的风险。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同时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再次感谢陈巡官您的分享，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拜拜。

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9公里过新营地磅，这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原地在国道一号上北279公里过新营地磅，大货车、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南下215公里桥头路段砂石车跟饲料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呢影响的是全线车道，但是呢勉强可以来通过啦。那我在想，这个勉强通过需要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甚至呢也会造成后方的车流一定的回堵，那也请大家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徐佳莹出口

刚才听到的歌曲徐佳莹《出口》。在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大概去看了一下有一些讯息要回复哦，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妈妈传了一个图片给我。这个图片呢，跟刚才我跟 Kiki 在交接班的时候有提到的，她说她有一个朋友有考这个防灾士的一个证书。我刚刚我妈妈也传讯息给我说她也有一张，所以说呢，确实我刚看了一下，诶，真的耶，我妈居然有去上这样的课程，而且也拿到证照了。真的是太酷了，对不对？刚才呢 Kiki 有提到说她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热心的朋友，那我妈妈其实也是哦，她也蛮喜欢参与哦，比如说社区的一些活动，那去当志工啊，或者是哪里有需要她就会出现在哪里。我觉得这样的热心肠是不错的，同时呢也会让自己充实一点点。国道一号北上 369.8 公里接近三多路的出口，辅助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在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志颖的《野菊花》，就让这首歌曲陪伴我们到四点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警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民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民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一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见

0: 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2: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1: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三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一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及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游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5: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6: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5: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6: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5: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6: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5: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7: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4:38。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变得非常的庞大，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变多，尤其是台南端上来往新竹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的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只有30公里左右。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在平面道路，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下午4:46，国道一号南下距报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那比较需要大家留意的是，因为驾驶也站在内线车道，拜托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帮忙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一南下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驾驶也站在内线车道，拜托大家提前的做好这个变换车道的动作，同时呢接近这个水上交流道的时候呢，也请您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跟车的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所以来这条歌叫做日子点点啊过。

0: 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警员陈坤煌。坤煌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市区目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段，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穿路段小心慢行。新生路与林森东路口都有所谓的施工，所以也是要小心慢行。秉持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非常感谢坤煌的提供哦，谢谢，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除了嘉义市呢，有一些路段当然在上下班时间可能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另外呢，交通管制路段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据报驾驶也站在内线车道，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的方向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道有一台车过路停伫个遮。有这个听众朋友吼，打电话去拜讲，这个驾驶已经落车，嘛徛伫个内线道遮，经过朋友拜托一下吼，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性的部分。国三南下255公里，在南云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保险杆，请大家留意避开。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255公里南云这个路段，内线道讲一支黑色的斑马落伫个遮，经过请你爱注意。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流氓阿德，歌名叫做《看看这个世界》。

国道一号南下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驾驶也站在内线车道，务必大家小心留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5公里南云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根这个黑色的保险杆已经通知处理，经过小心避开了。国一南下在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呢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另外换个方向，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过了永康之后呢，辅助车道也有护栏工程正在进行处理，经过都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了。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为你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下晡5点哦。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天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5公里，过了南云在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71.7 公里，过了高原先前占用外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

20号会在日本的南方海面大回转，先转北再转东北方来移动。吴德荣同时也提醒，今明两天东北风水气少，迎风面这个多云时晴，北海岸还有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背风面时啊，这个晴时多云，那另外呢，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阵雨的机会。19号跟20号这两天转偏北风，北部的天气呢是多云时晴，山区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其他地区是属于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但是呢山区也要留意，可能在中午过后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白天呢是属于偏热的天气形态，早晚是偏这个稍微微凉的。21号到23号转东北风，各地大多都会变成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好，这个是最近接下来的几天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分享啊、总之呢就是天气还不错啦齁，可能到山区会有午后的这个阵雨之外，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国一南下陆竹更正，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还是车多齁，平均呢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平均不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这里是南下车流瓶颈点。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陆竹到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30公里左右，哇，车流量相当的大。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楠梓到顶金，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60到70公里之间。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地点在国一南下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据报驾驶下车站在这个内线车道的地方，也请大家务必留意彼此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双簧旗曾宝仪美丽情歌。持续来关注目前在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车多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台南系统到永康，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 ,50 不会超过60公里。持续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在陆竹到高科的路段，这里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请大家小心保持安全距离了。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南子到顶金，顶金呢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都是60到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整体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通通不到3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刷落来这条台语歌曲是江辉二姐所演唱的《红线》。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好，我们是
2: Titan。

0: 下午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台安系统路段，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出口，在府内跟府外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有斟酌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建议是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一南下从鹿竹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也渐渐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池西向从过人五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而在国池西向目前要下人五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是有出现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7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最后则是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道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

0: 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郭靖在树上唱歌。国道一号南下34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据报驾驶站在车的前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驾驶目前站在车的前方。国一南下343.9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经过请多加注意。国一北上333.1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路肩有大大的轮胎皮。

待会呢，在下午的5: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为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宋琳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原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4: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原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3: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而针对这一起案件，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是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当天都有长照资源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需求并提供相关的协助。宋琳的报道。
3: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5: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3: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受理辖内5起车内窃盗案件，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拘捕涉案嫌犯。魏经理的报道。
6: 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5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归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琪说，
7: 归仁分局针对辖内发生5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捕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

0: 预防性羁押。
1: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重点就是要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周友谦的报道。
3: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4: 最重要就是咱很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的时候用较慢一点，若看到走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伊一下。啊，咱走路的人，咱希望讲看到车，咱咪要遵守这个号志啊，看到车咱来注意。
3: 另外，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经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而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则是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有学生说真的很恐怖，未来看到大车要闪远一点。宋林的报道。
5: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6: 被车撞很恐怖，
7: 很恐怖，
6: 小心。
7: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6: 因为在 VR 里面，要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间，在那里。
7: 哦，这么好玩，
6: 就会觉得很可怕。
8: 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5: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中秋节将至，为了避免民众网路购买月饼遇到诈骗，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9: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10: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11: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哈，
9: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1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12: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入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一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10: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
13: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

0: 朗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1到24度，白天高温约34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低温约24到27度，高温约32到33度，早晚气温舒适，中午较为闷热，外出建议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陈嘉瑜。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来到5点4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呢，现在的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持续南下陆主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南下的顶进到高雄的建国路一样是落在车多的这个情形哦。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南下34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平安离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33.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间大轮胎皮经过，小心避开。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梁静茹《爱久见人心》。国一南下316到 317.6 公里过台南系统，这里的辅助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大约回堵5公里。国一南下316到 317.6 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施工导致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后方回堵5公里，请大家耐心的来通过。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跟19号是属于偏东北风，水汽比较少，那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机会有零星降雨。那午后呢，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都有机会零星降雨。由于呢入秋了哈，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另外呢，气象署的预报员表示，20号开始，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跟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所以说呢，减少到这个海边从事水域的活动，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

台南市环保局呢，今年呢建置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平台哦，叫做台南市火灾智慧模拟及自动通报服务平台，采用的是环境部认可的气流轨迹模式系统，还有解析度高达3公里的中尺度气象网络模式，最快呢5分钟之内就能够预测到污染扩散的范围跟轨迹，并且同步比对附近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安养院等等等等的敏感场所，以及空气品质监测站还有微型感测器的数据，及时呢会做相关的一些应变，提醒所有受影响的区域民众做好相关的准备，争取宝贵的应变时间。非常厉害，对不对？这个叫做台南市火灾智慧模拟及自动通报服务系统的平台，真的是很厉害哦。国三北上362.6过关庙服务区，路间有抛啊，不是抛锚车，是车辆爆胎啦，哈，啊，马上抛锚，对不对？来，国三北上362.6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留意。

基本上呢，在过了傍晚的六点过后，天色暗的蛮快的齁，所以如果你现在行驶的路段呢，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那照亮的是你的行车动线，同时也会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了。我今天呢，突然很想去看电影哦。结果呢，我就搜寻了一下我们电台的所在地麻豆这里唯一的一间戏院，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电影时刻表。结果呢，我就发现到它放在第一个，这个《恶灵古堡》呢，是我今天非常想去看的一部电影。而且呢，它的时刻是晚上的八点钟。我七点下节目，我六点半下节目，七点下班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可能做一些新闻啊，把一些后续的行政工作把它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去买我想吃的东西，然后进到电影院里面去配我的晚餐了。朋友们，不晓得在看电影的时候，您都会带到电影院里面吃的东西有哪些？当然可能不至于去带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那你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这个观影人的一个感受。但是呢，这个像爆米花啦、汽水啦，或者是说有人会买烤肉，也有人呢会带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素食进到电影院里面去吃。但我个人来讲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一些像是盐酥鸡啊，或者是说呢一些烤物，但是呢我通常都是买那种不会有比较重味道的。那相对的呢，我也会把我的位置呢选的比较偏，就是比如说边边角角比较远的，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了。我记得光是讲到电影这件事，有一件非常好笑，而且我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高雄，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说呢，在高雄以前的这个叫做我突然忘记说我们在高雄的时候以前会去逛的那个在叫绝江啦齁。我居然离开高雄才没多久而已，我居然忘记这个地方了。就绝江那里有一个电影院，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这个电影院呢以前会跟这个所谓的银行搭配，比如说礼拜二或礼拜四，你只要用某一家银行卡去买它的电影票的话，那就会有非常便宜的优惠价格，大概是130还是140，我忘记了，应该是这个价钱左右。那我就会连续呢，我就会找我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呢一部接一部，比如说这一部电影是从6点到7点50分，那我就会找8点左右的再接一场，所以我就会连续看两场这样子。而且呢，当时我记得蛮有趣的就是那时候那家电影院并没有所谓的限制，说你能带什么或不能带什么进去吃。那饮料一定会带嘛，那再来就是我带过最夸张的，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带过最夸张的食物进戏院有哪些。那我个人呢，我真的觉得我是蛮夸张的啦，因为我带了一碗臭臭锅进到这个电影院里面去吃那我朋友呢，他们就说你也太夸张了吧，居然带了臭臭锅。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想吃那也就也没有顾虑到太多，就想说肚子好饿，我刚下班然后要去看电影，那就随手就想说臭臭锅好像也蛮好吃的，所以就顺手买了一碗臭臭锅进到电影院。那只是说还好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偏后面，前后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其他我们这个朋友之间以外的朋友都没有所以说呢也不至于说会去影响到他。但我在想这个味道呢多多少少它会飘，所以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观影的感受的不佳。

这我能够理解，所以我从那个之后呢，我就不再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当然也不希望说这个别人影响到我的观影的感受，所以我也不能造成别人的困扰这样子。那你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您会一定要带哪些东西进去？不论味道重或者是不重，或者是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不吃东西，那也或者是说你是爆米花这一挂的，就是一定要有爆米花抱在你的胸前，然后呢边吃边看，然后看到这个很紧张的时候还要嘴巴张很大，然后继续吃爆米花这样子。好啦，今天我觉得这个看电影吃什么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齁，也可以的话我们也请听众朋友跟我回报一下。那我以前也从来不会请大家到我的粉丝专页去给我留言，但我今天想到这个看电影吃东西这件事，我觉得我真的蛮想了解一下大家会带哪些东西进去，或者是你带过最夸张的这些食物进到电影院到底有多特别。跟新凯来分享一下吧齁，你可以搜寻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新凯，心情的新凯旋的凯新凯，然后刮胡 SKY,Sky。那基本上你只要搜寻新凯基本上就会找到我了啦齁，因为我的照片就是呢我在景广的主播室里面的照片，那你就麻烦你透过这个粉丝专页来跟新凯分享一下，你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吃些什么东西，那你吃过最奇葩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你带进去最最最最让你觉得脸红的食物是什么。好，来期待大家的这个回复啦齁。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武林河路控需要报监控，会当卡咱路控服务专线 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好，就这一首了，苏慧伦的抬头纹。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别骑这么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时间是晚上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据报，台61线南下215公里桥头路段，砂石车、饲料车的碰撞事故，占用的是两个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要通过呢，会比较勉强一点哦，大家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台61线，台61线，罗南的方向215公里桥头这个路段，山脚车甲饲料车的交通事故影响到这个路段，这个两个车都拢受到影响啊，所以经过这个路段有较辛苦，大家要较注意诶。国一北上284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朋友说看到一根枕木在这里，经过小心避开。国一北上284公里，就在新营服务区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根枕木，经过小心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

0: 台南路况大家报，
1: 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公园路与河尾路路口，以及东区玉和路与玉中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行车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3: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4: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5: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3: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4: 有这么夸张？
5: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3: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5: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4: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5: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5 4 3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84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

0: 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整木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台61线南下方向215公里，台61线南下方向215公里桥头路段砂石车跟饲料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呢基本上是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呢如果要通过的话可能会比较勉强一点哦，经过的朋友多加留意。施工路段呢，提醒您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国一北上更正是南下方向哦，国道一号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新营服务区南下的入口，那出口匝道跟便道出入口，那这个届时呢都请大家要来改用其他的服务区。今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南下的入口，还有出口匝道，还有便道的出入口都会受到管制，也请大家提前做好改到其他服务区的打算。另外在国道八号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连续两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将封闭台南系统，也就是呢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最后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16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这里的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多加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原本呢在这个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也是处于车多，刚才大概在20分钟前整体车行速度呢都还一度低于大概二三十公里左右，但是呢现在居然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了，所以说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有90公里以上，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呢高科一路来到楠梓沿线车流也是蛮多的，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路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不到30公里。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国三据报南下的斜张桥路段呢有散落物，像是一个箱子，经过小心避开。另外呢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在处理，东区的玉河路跟玉中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好，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我们联播高雄分台来继续陪伴大家。那我们就先预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吃饱喝好。
1: 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涨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

0: 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1: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0: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价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3: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4: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那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班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5: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后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6: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5: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7: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朱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

0: 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1: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0: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2: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0: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2: 魏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子女来陪读。

0: 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荣的报道。
1: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气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2: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了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1: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4: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5: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4: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

0: 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2: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1: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霆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4: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3: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陈伟霖在台北市报道。
0: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佑谦的报道。
5: 气氛靠打拼，爱拼。
6: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拼真爱赢。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未来咱来行的咯。”
6: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新广路。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2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2到西屯2，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结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

0: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嗯，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2: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1: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2: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

0: 厂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科刘义修医师。在门诊中，我经常看到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患者，有些人需要长期复健，甚至影响工作、学习与日常生活。其实许多意外只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礼让，就有机会避免发生。当驾驶人接近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行人穿越马路时，也请遵守号志，并注意周遭路况。尤其年长者因行动较缓慢，穿越道路时间比较长，需要驾驶朋友更有耐心的等待。一个停下来礼让的动作，也许只花几秒钟，却能守护一个家庭的幸福。
2: 每一位走在斑马线上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是正在努力生活的陌生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开车不抢快，骑车不抢道，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用路环境。礼让行人不只是法规，更是一种尊重与关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17号的乐咖事务所。好啦，同时间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哦，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车多，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施工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各位听众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中央分隔带草丛冒烟的情形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319.1公里哦，也就是在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中央分隔带的草丛目前是有冒烟的情形哦。而这个情形冒烟的情形是目前是会影响到北上车道的驾驶朋友们，所以请预计会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当心。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赶往处理中了，也请南下的驾驶朋友们切勿放慢车速观望。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也就是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持续是有护栏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路口是在进行设备的测试，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营南下316到317.6公里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九路出口，后方车子是非常多的情形，目前是大排长龙的状况。在国营南下要下

0: 高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三都路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依旧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新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就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也就是今天，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都是无法通行的。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是在9月17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哦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而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是从预计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有诶、欸、诶、欸、怡婷，我刚刚看了一下你刚刚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路段那边中央分隔岛有冒烟哦。
2: 嗯、
1: 然后我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因为好像蛮多人要经过的时候可能都有降低车速来通过，我觉得这还蛮危险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要经过这里的话不要看了哦。那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好，谢谢怡婷哦。
2: 谢谢
1: 晚安，拜拜。
2: 拜拜。
1: 真的，我刚刚看到画面，蛮多车辆就是要靠近到呢这边冒烟的地方的时候都减速了，所以麻烦大家呢就直直的往前方来进行移动就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所以会去前往查看说究竟为什么冒烟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去观望这个冒烟的地点，然后甚至呢没有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这是很容易发生擦撞或者是碰撞的哦。尤其你前面只要一刹车，后面就跟着刹车了，所以这边其实还是一样正在缓解车流当中，请麻烦帮我们小心注意通过。好，除了刚以上所提到的施工预告也好，或者是目前有在进行相关工程的地方，在高雄的话，在苓雅区的苓中路跟永平路的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事故，如果说你刚好在这附近的话，留意一下苓雅区的苓中路跟永平路交叉路口。至于稍早在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士龙南路这里也有事故传出。然后我再打开一下我台南的网页来看一下呢，目前有没有更新什么样的最新事件好了。好，这边的确有接收到一个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跟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是事故传出。至于呢有呈现比较车多拥塞的地方，在永康的话还有在文华路哦，这边有车多的情形。那至于在另外还有看到像是在开山路以及裕农路这个地方的话，都可以看到目前驾驶朋友还是有蛮多正在利用当中的。好，要其他没有补充到的你想要来提供，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的朋友，道路上任何情况要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啦。

来自桃子陶晶莹所演唱的《雀鸟》，晚上7:19要跳到20分了。来这边再次提醒一下，有看到呢，应该是算消防车吧，有在来到现场当中要进行可能有火势扑灭的一个动作。在国道1号的南下，刚提到说呢，在 319.1 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央分隔岛，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正在冒烟当中。那也看到目前在南下这边车道的话，尤其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消防车抵达到现场在进行扑火的动作扑灭，然后在处理的话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然后也不要观望这个冒烟的地方，以防呢没有注意到前方的一个安全车距的部分，可能就很容易会发生擦撞哦。再有起事故发生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十这地方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而且驾驶是有下车在旁边的，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还有更多路况要

0: 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也不晓得听众朋友家里面有没有饲养什么样的宠物呢？以前当然有很多人会养狗狗或者是猫猫这些毛小孩嘛，那现在特宠也很多，所以呢养的东西或者是养的这些宝贝们宠物们呢更多元了。因为像我自己房间里面两只兔子嘛，然后两只陆龟跟两只水龟，然后还有一群鱼这样子。以前还很多啦，以前我还养了那个芦丁鸡在我房间，然后还有天竺鼠啊、黄金鼠啊这些很多。但现在想说，好吧，我不能再养那么多了，因为一个人的爱给出去其实有限，所以呢，现在就渐渐的，哎，刚好有同学喜欢、朋友喜欢，那就让他们呢可以去照顾我的宠物。然后就保留一下目前我觉得我的爱还能够分给他们的。不过你们家的宠物当中有人养鸟的吗？今天呢很适合你哦，因为9月17号今天叫做世界宠物鸟日诶，所以家里不管是养宠物鸟有些人可能是养那种小小只的，还是可能有顶着庞克头的那种玄凤鹦鹉，很聪明耶，我真的觉得甚至有些还会学人家说话的那种虎皮鹦鹉，有没有？甚至像小太阳啊，哦，他们的那种有些像色彩很缤纷，像爱情鸟就很漂亮，他们真的是算是很神奇的存在吧。我每次只要看到他们的羽毛都觉得天哪好酷哦，而且这一生生下来就这么美丽耶。不过假如说你是养鸟的朋友，当然宠物鸟可以呢不只是喂它们吃一些小米，还是呢看它们可爱就好了。近几年来其实像是呢动保单位常常接到呢你们家的鸟宝宝可能不小心飞走了一些通报。因为鸟儿天生有一双翅膀，你只要门窗没有关好，带出去的时候呢没有做好一些防逃措施，像是比方说像那种胸背带，还是说外出笼没有检查好，一个不小心风一吹，他们就很好奇的飞上了树上，然后就再也可能回不了家了齁。所以请记得，比方说呢要做好一些防逃准备，家里的纱窗啊还有门的都记得呢，窗户这些都记得一定要平常要多留心。那带鸟宝宝出门一定要确保呢安全环扣，扣环那个有没有问题。好，刚刚提到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石这边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驾驶是有下车的，所以也麻烦呢要行经这里的话，不要观望事故之外，也小心一下跟车距离。

还有一个地方在进行护栏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留意一下这边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所以还有其他路况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记得拨打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哈。今天刚刚提到说呢，9月17号刚好是什么日子，叫做世界宠物鸟日，配上了这首歌，来自声物鼓掌所演唱的青鸟。

听到是来自生物鼓掌所演唱的《青鸟》。好，另外的话，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刚提到说，这中央分隔岛正在冒烟当中嘛，已经相关单位抵达到现场当中了。待会再来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相信很多人刚开过都在思考。不过千万不要呢，因为想要多看几眼，然后车速缓慢下来给我踩刹车哈，因为后方的这个车流速度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这地方，在永康交流道路段的话，这边有相关单位在进行了，在处理这个冒烟的状况，所以不用多观看哦。想知道原因的话，待会等到排除之后，如果你还有听广播啦，我再跟你分享哦。这一起车祸事故还没排除，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国时哦。刚刚呢看了一下，其实它是在府内车道，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等于说你要从国一来转往国时，就是要靠近往这个左营的这个车道哦。府内车道的话，有两部车辆事故，留意一下喽。还有受到施工影响，可能也有些影响到车流了。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而待会在晚上八点钟，这个地方呢也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哦，今天呢会暂停服务，会到明天早上六点钟，所以要在国道上面利用一下服务区 QK 的这个驾驶朋友哦，记得选择其他的哈。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待会晚上八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清晨六点是暂停服务的哦。

好，刚刚接到排除了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十这地方府内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晚上七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网新闻，下半段落我们再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玲报道。
2: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

0: 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头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检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1: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0: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检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宇晨报道。
3: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4: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5: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两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两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兴凯报道。
6: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6: 文官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如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4: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5: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3: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4: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5: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3: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7: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时间进入到晚上7:39，我是杨纯。好，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在靠近到永康交流道之前的话，为什么车速会稍微缓慢下来？原因是因为稍早中央分隔岛这里哦，有不断冒烟，没有冒出火花啦，但是就是有冒烟。但现在相关单位呢，已经抵达到现场当中，把火势扑灭了，但是占据了内线车道，所以呢，要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路段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哦。这边是在 319.1 公里，内线车道这边呢暂时是在处理这个稍早冒烟的情况，所以呢要经过这里的话呢，只能先走中线或外线车道，然后也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呢想说多看几眼就踩个刹车哦，后方的车流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麻烦呢就是朝着前方来移动就好，或者边收听警广，待会如果我知道是什么样消息再跟你分享。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刚刚稍早这起事故排除，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十的府内车道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掉了。再来市区，我来看看哦，有什么更新？刚有一起是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

0: 以及馆前道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至于在台南的话呢，也来看一下更新有什么样的更新了。这地方呈现是拥塞的，是在台南的永康区。其实我看到蛮多永康的，包含在永康区的竹林街这里，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因为受到了这边的冒烟的情况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地方出口前的话还是有微微的车多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你拨打这支专线 0800-000-123 转5。还有施工是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护栏的工程。那施工预告则是呢在今天晚上先讲8点钟开始的。8点钟呢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时候是暂停服务，所以请大家可以改由其他服务区来利用。而在晚上9点，今明两天的话都是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未来封闭的是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东西双向，到时候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哦。其他路况就麻烦你了，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要给你讲的是呢，金曲歌后 Hebe 田馥甄，她其实之前才在七夕情人节有惊喜宣布说，她完成了她的第6张专辑的录音，并且呢，把这张暌违已久的作品，只要称之为叫做六宝哦，她的第6个宝宝就是第6张专辑。上个月底他有透露录音结束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好像举杯喝彩庆功，而是呢抄心经的方式来代替举杯。如今再度亲自公开了最新进度了，他震撼宣布说他的六宝的预产期就在下个礼拜四 ,9 月24号。就是他的第6张专辑的意思啦。所以消息一释出，哇，大批歌迷真的是很兴奋，因为一宣布就是下礼拜的事情呢。下周四就是 Hebe 田馥甄的第6张个人专辑就要正式推出了哦。相信很多粉丝们今天呢不只是留言表示呢真的很兴奋哦，也期待这张全新专辑究竟 Hebe 会带着什么样的曲风，然后再次回来到歌坛当中给足大家的幻想呢。我也一直觉得 Hebe 田馥甄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人，甚至在作品上面的话也都呢挑歌挑得非常严格哦，但绝对能够唱出所谓的 Hebe 田氏风格就是了。到目前为止倒是还没有看到 Hebe 他有分享说他的全新专辑的走向啊，还是说呢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呈现。总之哦，如果你猜得到那当然很厉害，猜不到没关系，我们就等消息啦。今天为你送上来自 Hebe 田馥甄收录在无人知晓专辑当中的先知。

来的来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刚刚稍仔在中央分隔岛这边冒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路段这边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了。

今天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先知。好，虽然说刚提到这个冒烟情况排除，但是因为当时候在处理的时候有占用内线车道，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车流哦，帮我们小心经过。那毕竟呢，从国一南下这地方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本来就有这个护栏在施工。那持续往南，就是刚刚呢要靠近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这里，这冒烟情形虽然说排除了，但是呢，我刚看了一下车流。后方呢，车子还是蛮多的，这边帮我们小心的经过齁。好，再来要分享到下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讲到告五人啊、他们说到做到诶。因为之前宣布了在今年的11月7号跟8号这两天要重返到台北小巨蛋开唱嘛。当时候主唱呢云安就曾经放话，只要秒杀的话我就加场。如今看到了门票真的瞬间秒杀了，所以告五人完全不啰嗦，隆重的宣布说呢会加开11月6号这第三场哦。虽然说它是第三场，但是它却是这整个开唱周期来说的话是在第一场，因为加场的是11月6号嘛，然后后面两场的话还有7号跟8号。这一次真的是打破纪录，很厉害耶，连唱三场。告五人也承诺说会以最佳的状态跟全场的这个哈瓜们一起写下全新的历史。所以没抢到票的朋友、可以来好好的掌握一下最新消息，不要错过了。

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这首作品叫做《快乐的事记不起》，晚上7:53。有些人的确啦，好像有一些很开心啊，或者是很快乐的事情，似乎没有像是那种你遇到了很痛苦啊、很讨厌啊，反而是那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情绪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反而好像记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不过也不要把这个仇恨记得太深刻啦，好不好？我们记得一些快乐的事情也是很棒的。好了，在道路上你在哪里呢？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转5。再来是待会晚上8点之后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哦。今天晚上呢，从8点开始是暂停服务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利用国一南下的话，可能要提前或者是呢在过后来进行相关的服务区的利用了。毕竟这边新营服务区嘛，你没办法利用，也只能往南的方向的话，就只能透过像是仁德服务区这边来进行呢。假如说锦家杯本送齁，还是要去哪里，还是要小小休息一下等等的。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哇，我觉得这档节目如果你有以前有看过一定很感动。原因是因为呢，这个非常经典的钓鱼节目叫做宝岛鱼很大。你知道吗？睽违11年，重磅回归了。谁重磅回归？第一代的主持人沈文成沈哥，携手了 Kid 的林柏森，然后还包含了一个食鱼料理达人，组成了一个全新阵容。第一集首播之后啊，真的很多人都说，天啊，这是回忆杀！粉砖上面瞬间涌入了上百则的留言，都直呼说，哇，小时候的回忆全部回来了。虽然说我蛮喜欢看别人钓鱼啦，自己钓鱼的话呢真的是要有耐心，但是我真的很没有耐心的人所以我看节目的时候常常看到沈哥，尤其是呢沈文成沈大哥，很喜欢他带给人家一种很阳光的感觉。

之前访问他的时候啦，然后又特别聊到了这一首《小河之歌》，当年就是他钓鱼的时候想到的，写下来的。

0: 其实我每次听这首歌到副歌的时候啊，他不是唱弯弯小河流，我都想接那个我心更明白，好像可以瞬间接起来哦。好了，听到沈文成这首歌曲《小河之歌》之后，待会晚上八点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喽。我们待会见啦。
1: 回顾了上一次分离，短促节奏依然清晰。
2: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1: 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不下，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0: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你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来到这个时段呢是联播时段哦，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从晚上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目前的话呢，刚有看到说厂商已经完成了施工封闭了，在国道一号今天呢，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暂停服务的地方呢，是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哦。所以呢，如果说南下的部分的话，你本来打算就要利用服务区，可能要提前先选择一下其他服务区来利用。如果说尤其是加油，你原本想说哦，我要在新营服务区来加个油啊，今天晚上是暂停服务的话，也要麻烦你要提前的选择其他服务区，又或者是提前先下交流道加好油之后齁再开上来哦。还有在施工方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而在晚上9点今明两天都是从9点然后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到时候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来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啦。

Again and Again， 这是来自 The Bird and the Bee 小鸟与蜜蜂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11了。那这个阶段的话要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其实这陆陆续续以来可以看到政府呢不断推出比方说住宿旅游补助啊，还是说生日券啊、甚至是呢假如说讲到运动币，还是说什么运动币文化币，还有什么客家币等等的。但今天要聊聊就是所谓的健康币了。卫生福利部国健署这边有正式宣布嘛，参考新加坡他们成功的经验，就是所谓的健康币的这个制度。确定呢真的会在今年的10月份如期的上线。你只要是年满18岁以上而且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就连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也包含在内、第一阶段的话只要响应就是有做就有弊的原则、不是要叫你去做弊、就是你有去做的话呢就可以有获得到这个健康弊的原则。不管你是去做了公费的成人健检，还是说呢公费的癌症筛检，甚至你跑去打流感，还是 COVID-19， 甚至是肺炎疫苗等等，通通到时候呢都能够直接累积800或者是到1350点哦，这个健康币。而根据的国健署的预估啦，未来两年之内的每个人最高居然是可以累积到呢13150点哦。那当然你累积那么多点要干嘛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点数拿到了之后啊，我到底可以换什么好康齁、因为这个系统的话等到10月份会正式的开启、大家就可以开始呢来进行集点了。如果说你刚好在9月份，因为毕竟10月份开始这个系统嘛，你最近如果本来打算说想要去做一些健检什么的，我想说他是不是也可以等到10月份的时候来进行累积，可能要去问清楚，不然就是可以安排在10月份之后，这个系统呢正式启动了，你就可以拼命的来集点了。再绕回来，你刚刚说这个点数拿到之后要再换成什么好康，他说真正的商品兑换预计会在12月份登场啦。毕竟你可能10月份做一些健检所累积的可能才几个点数而已。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这样长期以来，像刚刚有提到说未来两年之内如果每个人呢这样累积去做一些不管是打疫苗还是说健检，未来两年之内每个人最高是可以累积到10000多点的。而且刚刚提到说国健署其实有特别举办了一个招商说明会啊，就邀请了一些大卖场啊、连锁超商、药局跟运动场馆，甚至是医院跟保险公司一起加入合作。目前正在扩大呢招商跟合作范围，就确保大家可能到时候拿到健康币之后，你能够换到很优质的健康促进的一些商品。那这一招我觉得其实是蛮实质的奖励啦，来鼓励大家说呢其实我们要多多去比方说身体一定要检查清楚嘛，那透过这些健康检查同时间你还可以来让自己呢获得到一些健康好康的点数了。

今天乐视新鲜事还是要把一个好消息提供给你，毕竟呢，这是真的跟全台湾所有的成年人的荷包跟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因为其实

没错，在人生道路上面总是可能会遇到跌倒的时候，要像这首歌一样，没关系，宝宝爱，再站起来就好了。来自李竹馨的歌曲，晚上8:18。刚刚提到这个健康币啊，从10月份开始之后，大家可能去打疫苗啊，做健检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你累积的健康币的点数哦。那也先教大家，假如说你手机的话有下载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的这个 APP App 的话，是一定要下载下来的。到时候你登录进去，它里面有一个健康币专区，总之呢你先累计，然后累积这个点数之后，等到12月份它可能有开放了，诶，可以让你用点数来兑换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东西的话，到时候再进行兑换就 OK 了。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不过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倒是有看到说正在进行服务区的封闭嘛，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是暂停服务的，无法来进行利用哦。然后在待会晚上1点的时间，9点会来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好，今天其实我本来还蛮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会有点头晕哦。原因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午啦，然后跑到甲仙去，哇，从我家呢大寮然后开车到甲仙，我才想说原来这么远哦，居然开了将近1小时20几分钟。跑到甲仙做什么呢？当然非常感谢劳动力发展署，他们呢特别邀请了我，然后去到了甲仙国中去演讲。所以感谢一下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他们其实都会有时候啦就问说，刚刚有间学校他们有些同学不管是国二要升国三，还是说呢可能是全校，像今天的话是甲仙国中的全校同学，加起来的话大概50几位。对，没错，他们那边地方的话呢总共有50几位同学，是全校哦。然后去跟他们分享从我开始怎么样接触广播的，甚至从一路就读中华艺术学校再到一所大学，这过程当中都是读的是大众传播，那自己怎么样发现说对于声音的喜欢兴趣，那到后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然后比方说怎么样踏进广播，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包含了配音等等。所以也蛮感谢 YS 他们呢都有想到我，让我可以走进校园里面。毕竟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都已经是要四字头的人了，所以能够去跟同学们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虽然说像现在小朋友啦，你要说他们真的有在听广播吗？哦，今天我就问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啊？50几个呢，大概只有2个人举手。毕竟现在他们都是用电脑啊、手机啊，然后打开 YouTube 来听歌。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说实在真的会去收藏专辑卡带这一些，有没有？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我反而觉得那个年代我们会更加认真的去聆听音乐，像现在好像就注重一种气氛，你不觉得吗？只要好听就好了，然后顺耳就好。但以前的话甚至不只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歌手你很喜欢，他的所有专辑你都会收藏啊。

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不伤心。我刚刚讲到一半，讲到说我以为我今天的节目会有点舌头打，就是没认凳，可能会一直疯狂打结，因为我今天早上大概11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开车出门了，想说去到甲仙内要开一个小时多的时间，然后开到学校之后等待了半个小时，老师带我进到教室去，然后就开始其实真正演讲大概从一点快要2点的时候，然后就一路讲呢，一个人讲到快要4点钟之前，然后再开了一个小时半的时间回来到景广这地方继续上班。所以我本来想说，哦天哪，我刚好像一度很想睡觉的感觉，但是一上节目开始讲话，不晓得那个肾上腺素就直接飙起来了。不过去到学校，像现在很多的孩子啦，他们也没有听广播，我也不会说好像去那边分享说，

你们未来要做广播、哦、不是，我是要分享呢声音表情这个东西，因为声音说话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所以呢不管是沟通然后还是要进行表达，每天都会使用到声音的话，像有些孩子们其实说实在的真的讲话就很小声，那你要怎么从中呢从你的说话当中找到自信，所以跟他分享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啦。对，其实呢大家知道甲仙嘛，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蚵仔，还好我今天有带了一个蚵仔酥回来

时间来到晚上8:29，在空中也要特别感谢一下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哦，让我有机会可以走到蛮多校园去的，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跟着他们的脚步，然后我到了屏东也好，然后到了高雄，今天也算是真的很远了，跑到甲仙去耶，甲仙国中。当然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多多去到校园当中跟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声音历程啦。因为我自己上课的主题叫做人声跟人声啊，就是人的一声跟声音的话都在乐在其中。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让声音呢丰富在我的生活里面。好啦，待会在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重判。检方又查出他还涉嫌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并侵吞了4.5亿元，因此再将他起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张刚维当庭否认犯行，辩称检方起诉都不是事实。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匪招，身兼远航及化孚公司负责人的张刚维被控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侵吞资金，还将化孚不值钱的烂尾楼卖给远航，掏空公司资产高达30亿元。一审法院予以重判，二审也依背信、业务侵占、伤害法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检署持续追查，张刚维还曾将化孚的一块土地经假建价垫高价值之后，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随后将其中的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变成烂尾楼，银行贷款成了呆账。台北地

0: 天楚贞杰在意违反银行法，将张刚维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审理，张刚维否认犯行，辩称贷款案都经过银行董事同意，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诈贷。律师也强调，土地是真实交易，张刚维并未参与后续贷款事宜。张刚维先前因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确定，目前已经先行入狱服刑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的民防以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的力量。杨欣的报道。
2: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3: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it's easy.
2: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4: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2: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经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在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的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周有倩的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6: 较重要就是，咱足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上好的一个这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时候，用较慢一点。脑跨到走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你一下。啊，咱走路的人，咱希望讲，跨到车，咱买下这遵守这个号志，啊，跨到车，咱来注意。
5: 另外，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进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无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都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

0: 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涵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1968一起走吧，嘿！
6: 高工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我是杨纯，来继续进行到了乐咖事务所节目。哎，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啊，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有看到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这地方呢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至于在国道一号的话，不只是呢在国一的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的话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这边地方是暂停服务的，是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哦，南下新营服务区今晚是暂停服务，会到明天早上6点才会恢复。那还有待会在晚上9点之后到明早6点，这两天啦，今明两天都是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到时候无法汇往国一的南下的这个地方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高雄市区当中的话，刚稍早有两起交通事故，一个是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大寮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不只是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或者是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透过 FM93.1 收听，还是呢 FM94.7 高雄跟警广分台，高雄分台跟台南的分台，有听到我们空中在广播，你听得到的话，代表说呢，还是可以把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看到之后，来贴心的做补充咯。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嘞，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不过我刚好像看到一个，我自己有记录一下，在凤山区，待会呢晚上9点之后，也有一个工程哦，路面改善工程，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高雄的凤山区的林海路北上车道，从南化一路到五甲二路这个路区段的话，会进行改善工程，也麻烦帮我们小心经过了。

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要分享一个屏东的真实案例。这名民众当时候在脸书上滑着滑着，因为他刚好呢，手头紧嘛，想说，刚好看到一个借贷的广告贴文，因为有资金的需求的关系，所以他就点进去连结，加入了对方，然后就有了联系方式。对方自称说他是专业的借贷业务，态度也很亲切，然后表示说我可以帮你的忙哦，甚至可以帮你美化财务证明，来方便呢，你可以审核的话，可以来审核通过，就可以进行借贷了。但前提之下是你需要呢提供，只把你的金融卡寄出来，以利我们帮忙操作。那这个民众就信以为真啦，想说哦，那么好，还可以帮我美化一下财务证明，这样至少就不会比方说被拒绝嘛。所以他信以为真之下，就拿到对方所提供的这个超商交货便，然后就寄出去了。随即呢就列印到这个列印单单据，然后把自己的邮局金融卡就这样给他寄出去了耶。是直到过了一阵子，那这民众呢前往到邮局去刷簿子的时候，才想说，想确认一下这贷款是不是有拨款成功，却发现账户完全没有任何资金的异动，而且尝试要去联系当初那个业务的时候，对方早就已经把他封锁神隐了。这民众才真的是觉得惊觉到自己根本就是没有拿到任何款项，反而白白的交出了很重要的金融卡给对方。惨遭呢，可能他们拿去做一些洗钱的工具。其实诈骗集团真的还蛮会透过脸书、IG 或者是一些脆啊等等的一些社群平台来刊登低利息、免门槛、快速放款的一些呢借贷广告，而且他们跟你讲说，哦，我帮你制造所谓的流水账，而且帮你美化一下你的信用证明。看似好像合理的理由，然后却没想到是要骗取呢，要你寄出你的实体的金融卡跟密码出去，随后可能收到其他被害人的一些骗账，这算是诈骗的赃款啦，就等于说呢，你也是你的账户可能就会被冻结，还是说呢会被设为警示户了。所以你有资金上的需求，请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在网络上。遇到任何呢要求要寄什么金融卡给对方，还是要把存折寄出去，甚至你还把密码给他的这些古怪要求，一定要立刻挂掉电话，拜托拜托，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给他拨打一下，也许呢你可以从中就突然醒了过来了。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啦，你只要遇到类似有关键字，比方说你今天像这一则，你就可以去网络上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然后去搜寻一下关键字，比方说借贷，还是说呢有什么样什么财务证明，这些关键字去搜寻一下，立马就可以看得出说好像有哪个案例是跟你还蛮雷同的了。那也希望说每天晚上8:30这时间点，在空中跟你分享了这一连串的打诈 Oh My God 的真实案例，也可以让很多的亲朋好友共同来收听之外，甚至是就直接搜寻打诈仪表板就可以了齁。

听到是来自芷渊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伪善》。晚上8:50了，紧接着要来分享到今天的两位生日寿星哦。首先第一位啊、哦，我自己本身真的还蛮喜欢他主持的节目的，到现在我还在看。我记得小时候他在1997年跟着他的搭档曾国城一起共同主持的叫《台湾红不浪》哦，那个节目真的好好看，我很喜欢看里面有个叫抠奥红不浪跟那个整人红不浪。那抠奥就是呢，哦，以前可以找很多大牌艺人呢，香港的啊，然后一些外籍的也有，外国的也有，然后甚至这些大牌的歌手或艺人好了，他们要抽牌子，然后打电话给他们随便一个人，然后要抽牌嘛，就是你只要说抽出了我不要，你要去让对方呢打电话的方式要让对方讲出我不要这三个字才能够过关。然后那个整人的话真的是也是无极限呢，真的很好看。后来呢他也跟这个曾国城一起长期搭档，后来的像小气大财神啊，以及像天才冲冲冲，都是我现在还是吃饭的时候会点来看的，好好看。那除了主持之外，过去他也发行过专辑，也有很多很红的歌，比方说像红鞋女孩，以及另外这一首的话也是今天我想播的。反而是一首书。

抒情歌曲耶。今天生日寿星就是奶歌曲奶铃，这首叫做7533967，是不是真的很经典？而且据说当时候一出来的时候，这支电话曾经被打爆哦。但是现在你也不要打了好不好，不要去打扰对方。我当然不晓得说这支电话到底还存不存在，但至少不要乱随便乱打电话哦。

听到是来自奶歌徐乃麟的这一首作品，叫做7533967。好，再来要分享到这一位呢，歌坛当中的摇滚才子，虽然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享受61岁，但是他独树一格的一个灵魂唱腔也好，摇滚唱腔跟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还是一样成为了华语乐迷当中心中真的是永恒的星光啊。因为我特别选择这一首歌，我很喜欢，来自

0: 接下来是，这是黄大炜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乘着风》。刚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还有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以及现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也是暂停服务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这里的话，同样也是有封闭的两线车道中内线，在利用国三南下要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请帮我们切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咯。待会晚上八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警广全台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就要进入到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我们警广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嗨，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

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飞担任一。

0: 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日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好，我是 Joanne 88。

0: 今天在南部地区呢，有些路段哦，在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了。不过有封闭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晚是暂停服务的。另外的话，还有现在目前封闭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我是杨纯。今天邀请到本食堂的张刚瑜医师，再次呢跟你分享健康资讯的吼，欢迎张医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食堂中医的张刚瑜医师。
0: 是，今天张医师来的话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像是家中的长辈常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比方说会觉得哪里酸哪里痛，尤其像膝盖啊，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比方说他们可能平常在上下楼梯会特别不舒服，甚至可能会越走越没力齁。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张医师来聊聊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除了忍耐之外，那中医这边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协助跟帮忙呢？
1: 因为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一个的确随着年龄，我们身体的一些讲零件啊，这些用久了其实慢慢都会有一些磨损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长辈蛮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中医这边我们其实大方向来说一样，我们可以从药物的部分，药物就是包含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往腰啊好腿部这些加强一些筋骨的循环的药，然后针灸的部分，以及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那或者是肌肉韧带有一些粘连性的问题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用到所谓小针刀的部分来做处理。
0: 上次有提到小针刀了，听说就是真的还蛮痛的齁。但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呢不要等到好像你的一些状况越来越糟糕了才去寻求医生的协助，因为通常往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算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

0: 提到了退化性关节炎，这个会有一些征兆吗？
1: 哦，通常一开始就是比如说上下楼梯这种比较负荷比较大的时候，会开始有一些刺痛感或者是酸感，或者是平常有在做的一些运动，慢慢的做完会开始膝盖有一些肿胀感，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征兆。
0: 但这会是比方说以前他可能曾经膝盖受过伤还是怎么样的，会比较容易会出现吗？
1: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反而是他的肌肉的力气慢慢在退化，肌肉量慢慢在少的时候，反而那个症状会越来越明显。那至于说受伤的部分，当然如果前阵子有受伤或者以前曾经受过伤，造成他在比如说那个人受伤是右脚，那右脚的使用上施力的习惯啊，走路的方式，这些其实变成是有点是后续的，会影响到他那只脚本身的肌力，或者是他的关节的角度，这些那也有可能的确会造成他那只脚的关节比较容易发生退化的情形。
0: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关键就是肌力，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以来很多人都会关心家中长辈肌力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当你的肌肉量少了之后，那你就想想你的零件要靠什么东西来进行支撑，那如果没有这些肌力来帮忙支撑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更加去耗损跟磨损掉比方说你的膝盖关节啊这些的零件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解释吧。
1: 对， 对，这样非常正确。
0: 哦，谢谢你。好，那我也算是有点微微的杨医师。没有啦，不敢当不敢当。对，那在诊间当中的话也来分享几个案例好了。
1: 好，像最近有遇到一位算我们叫大姐好了，对，就是她平常就有在打桌球的习惯。
0: 哇，
1: 而且她那个球龄可能有二三十年，
0: 很久哎、欸，
1: 对，就是一个已经有习惯在打桌球的大姐，只是她的频率啊，她说她一个礼拜大概会打4到5次，
0: 哎、欸，很多呢，
1: 有点太多了，
0: 对啊，
1: 对。那她前阵子她说以前打都没事，她最近开始比如说做一些横向侧移的时候啊，膝盖就会开始不舒服，
0: 哦，
1: 会痛，就来这边看诊，那我看稍微有帮她做一下评估啊，就是会觉得说。当然他的膝盖本身的确可能有一些退化的问题，可是他比较多的还是他的使用量其实有点过大、
0: 哦、过多了啦。
1: 对，
0: 因为我在思考他如果是真的那么密集的一个礼拜在做这些运动好了，他应该也会有肌力，
1: 对，
0: 但是不代表说你有肌力就不会发生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说这次就是会提到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分类，就是说膝盖有问题有不舒服的人来，如果说我们经过评估或是他的问诊，我们发现说其实他平常是有运动习惯的，那可能就是除了肌力方面就要去考虑说他的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频率还有做什么样的运动，那都有可能可以去帮助我们评估说他到底膝盖是目前是发生什么问题这样子。
0: 所以我在想那位大姐的心里就会想说，我已经打了这20多年的乒乓球了，然后来到这个阶段不得不向年龄低头嘛，是吗？
1: 会，
0: 是这样子吗？她
1: 会觉得说哎、欸，我以前打都完全没事，为什么最近开始会不太舒服，对，那其实我会觉得虽然说她有持续运动习惯，但是像提到说我们随着年龄其实肌肉量的维持还是会比较困难一些，就虽然说你有差不多的运动频率，但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吃的部分还是要比以前要更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一定的肌肉量，所以其实除了运动之外，我们的肠胃的功能啊，这些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肌肉量的状况，所以虽然说他觉得他的运动频率习惯都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如果说他慢慢饮食的部分比如说吃的慢慢的少了，跟年轻比起来，当然可能我们随着年龄吃的量都会慢慢的开始减少，那如果又没有特别注重蛋白质的补充的话，其实肌肉量还是会慢慢的消退，那在这个前提下还是会慢慢去影响到我们关节的问题。
0: 的确我们在面对年龄的时候啦，都会稍微比较那个一点点，但假如说像以这个大姐来说，她每周假如说都要打4次好了，可是就算她可能补充了蛋白质或者一些保健食品，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运动方面再加上一些护具，比方说在膝盖那边套一个护具的话，还是不建议他打这么多次吧，对不对？
1: 欸，对，就是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从1周4次可能减少到可能一周我们打2次就好，
0: 哦，
1: 而且这周间的
0: 好狠哦，没有啦。
1: 对，因为我们会建议他那个休息的时间呢，啊，也不是让他完全休息，所以我们会建议他直接去做腿部的肌力的训练，
0: 哦，就换一个方式。

0: 对，嗯，他还是有运动，只是说就不是做一些有真的有，因为我们打桌球可能要横移啊，还是对膝盖会直接的一些冲击的，
1: 哎，真的
0: 力道，嗯欸啊。那我们就会建议说，他可能一个礼拜打两次，那他原本其他打球的时间，我们把它拿来做肌肉的训练，嗯，大腿肌肉的训练。好，嗯哦，那这样做交替的话，其实他不止肌肉量有练到，然后打球还是可以打，嗯，而且对于这些垂直受力的一些冲击性的频率也会降低。嗯，那再加上我们帮他做针灸，嗯，那就帮他做膝关节啊，还有髋关节的活动的这些的处理，嗯，那其实他的疼痛度就有慢慢的下降，而且他觉得说他运动完的当下的紧绷度都会比较减少，嗯，以及他横移的时候的疼痛感都会比较减少这样子。嗯，
1: 但是刚医生说，如果是像是以大哥大姐们的类型好了，要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跟大腿肌肉呢？
0: 我们会比较建议不要去做像我们一般来看到的，比如说有重训，就是深蹲啊，哦，扛着杠铃深蹲那些，
1: 哦，那个，
0: 对，那个其实也是可以做，只是这个的门槛比较高，嗯，就是会希望说是旁边是有一个专业的，不管是教练，哦，嗯，或者是治疗师去辅助，嗯，那除非是这个状况，不然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做的话，第一个是像最简单就在家里做一些坐着可以做直抬腿啊，
1: 直抬腿哦，坐着的时候然后把腿抬直这样子，
0: 对，就把整个脚伸直，嗯，然后脚背往上勾，这样其实就可以训练到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
1: 哎，欸，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方法是算是有点半蹲，但是你的背是靠着墙壁的，嗯
0: 哦，对，那个也可以，哦，但是因为这个它还是会有一些从上往下垂直的受力，哦，所以当这个动作就变成如果正在不舒服的患者可能他坐起来就会比较疼痛度会比较高。
1: Oh my god！
0: 哦，嗯，所以就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讲坐着，然后只是把腿伸直的话，它没有对膝盖有一些垂直的负荷，它的不舒服程度会比较少一点。嗯，那另外就是还有游泳也不错。
1: 哦，游泳，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在水中走路这种，嗯，就是可以降低它的体重对关节直接的冲击的这种类似像这样的动作。嗯，对，或是脚踏车也可以。嗯，哦，脚踏车，但是前提是那个座椅的高度要把它调整对，这样它也是没有对膝盖有一些垂直的冲击。但是又可以训练到大腿肌力这样。
1: 哦，你说类似像那种在家里可以买一台那种像飞轮机那一种，
0: 對對對對，嗯，对，这个也是还不错的运动这样子，嗯，对。
1: 那除了这个诊间当中刚这位大姐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就是其他的案例可以分享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但他这个比较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1: 啊，情绪，
0: 因为我们很多大哥大姐退休之后啊，嗯，就是生活可能会比较没有重心一些些，嗯嗯嗯，那我观察到蛮多就是会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生一些比较容易忧郁啊，心情情绪不好啦，啊哦嗯，然后对做很多事情就比较没有动力，
1: 兴致缺缺，
0: 对，所以就是他连出去运动啊这些他都不想做，嗯，就是他一整天可能就是坐着啊躺着休息这样子，嗯，那这个就是会比较典型，就是他摸他的大腿跟小腿整个肌肉就是松软的，哦，对，就完全几乎是没有什么肌肉量的，嗯，那所以他就开始有讲到说他只要一出门开始走动他超过十分钟，嗯，他就会开始膝盖会开始不舒服，嗯，也不用上下楼，只要走
1: 平路，哇，十分钟欸，
0: 对，他就开始很不舒服，嗯，而且他护具已经有带了，嗯，还是有这个状况，嗯，那这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还是先往肌力训练的方向去调整，嗯，对，那这边还要另外提醒就是说护具的使用的部分，嗯，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走路会痛，所以他可能一整天几乎都带着护具，
1: 哦，那可能会血液循环不好，
0: 对，这是一个，嗯，啊，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护具是一个帮你支撑的一个外加的一个辅助，嗯，所以当你整天都带着的时候，不管是任何地方，嗯，你的肌肉其实会慢慢的反而更无力，
1: 哦，因为它一直在紧绷状态嘛，哦，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它会让你比较不好去处理，这也是它护具的目的。因为护具目的就是让你活动的角度，啊，
1: 轻松，
0: 对，让你有一个支撑啊，嗯，一个紧缩的感觉。嗯，可是这样你肌肉就自己一直用不到力。
1: 哦，哎，
0: 所以反而肌肉会一直退化。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迷思，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哦，既然要穿的话，那就一整天穿，反正都会用得到。嗯，但是其实就是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再穿上护具就好了。
0: 对，嗯，对，就比如说你知道接下来要爬山，要上下楼梯，要工作，嗯，哦，就是再戴上护具。 那这些活动结束，日常的负荷量低的日常活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带。嗯，对，这样子比较可以刺激到你原本肌肉的活动，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很棒哎，感谢医生的分享，因为我觉得相信有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嗯，然后尤其是家中长辈就觉得好，护具就一直穿着。
0: 对，
1: 但其实可以试着也让你穿护具的地方可以来做个放松跟休息，不要一直被好像局限住，然后呢，可能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压力的状态。
0: 对，而且也护具脱掉之后，你也比较自己的肌肉。

0: 可以出到力，它比较可以也是在算是一点训练的功能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来聊聊有关于刚提到的迷思了，就是有关于像退化性关节炎，是不是只能等换关节这么严重吗？
0: 好，那至于说讲到我们退化性关节炎到底怎么处理，然后是不是只能换关节，我觉得这个要看我们的严重程度来处理。嗯，那严重程度其实最直观的，我们现代医学就是去照 X 光，
1: 嗯，
0: 然后去看，因为我们关节退化其实它也有分等级，
1: 对，
0: 哦，大概是比如说一到五级，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是比较严重的，哦，第四级、第五级，
1: 嗯，
0: 哦，你的膝关节中间很多骨刺，关节的缝很狭窄，
1: 嗯，
0: 而且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开始积水肿胀，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真的要开始考虑往手术的方向去处理，而且你已经，像大家听过打过什么 PRP 啦，
1: 嗯嗯，
0: 各种保守治疗，所谓保守治疗就是开刀以外的选项，
1: 嗯，
0: 针灸、复健、打任何的震波注射 PRP、嗯、玻尿酸，
1: 嗯，
0: 都做过了，那症状都完全没有缓解，而且都还是蛮不舒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考虑往手术的方向去进行，
1: 嗯嗯，
0: 但如果只要不是刚上述提到，你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等级，
1: 嗯，
0: 而且你的活动度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一般日常活动，不会到太明显不舒服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些我们都还是可以先往保守治疗，就刚刚讲的不管是针灸、复健，
1: 嗯，
0: 推拿，啊，或者是任何西医的一些开刀以外的选项，我们都还是可以先去做尝试。
1: 嗯，
0: 对，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啊，假如说身体真的不舒服，真的要寻求医生协助，原因是因为刚刚听到医生有提到两个字叫骨刺，
0: 嗯，
1: 因为会不会骨刺的产生之后会造成酸痛或疼痛，那假如说你可能会以为说哦，可能是我退化了，但其实有时候就是骨刺在作祟，
0: 嗯，
1: 也是有可能的吧，对不对？
0: 好，欸，这边刚好可以讲到一个骨刺相关的迷思，啊，
1: 嗯，骨刺小百科，
0: 就是，对，就是应该说其实骨刺它比较像是一个因应你的身体状态去长出来的东西
1: 哦，嗯，
0: 对，
1: 我理解，
0: 对，所以就是其实骨刺反映的，我们如果发现我们不管任何地方有骨刺，
1: 嗯，
0: 其实应该要注意到是说我们那个部位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1: 使用、嗯，
0: 不管是频率或者是动作姿势强度，
1: 嗯，
0: 那而且骨刺它本身当然在膝关节有可能，因为它就是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空隙比较狭窄，它可能会增加摩擦发炎，但如果在其他地方像比如说脊椎啊、颈椎啊、腰椎这些，其实骨刺它直接影响到症状的可能性跟几率其实反而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1: 哦，
0: 而且比如说像我们把路上可能十个人抓去做拍 X 光或是拍任何影像检查，可能有七个到八个都有骨刺，
1: 哎呦，嗯，
0: 对，可是他不一定会有症状，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来诊所就会说啊，他有什么症状，而且他照片子有发现骨刺，
1: 嗯，
0: 但其实这两个的连结性其实他没有那么大
1: 哦，所以不要被这骨刺给骗了，
0: 对，就是而且有些人会比较局限在自己想法，就是说他只要骨刺没有处理掉，
1: 嗯，
0: 他就是一直会不舒服，
1: 哦，我曾经想听我妈这样讲过，欸，
0: 对，
1: 嗯，但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0: 对对对，嗯，而且这个想法会造成，因为其实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到生理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新的疼痛研究也是，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你的身体觉得这个状态对你不好，
1: 嗯，
0: 所以它发出痛的讯号，
1: 嗯，
0: 跟你说你这边有问题，
1: 对，
0: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你的大脑觉得你这边没问题，其实很多疼痛的程度是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1: 嗯，的确我能够相信啊，
0: 对，所以就会变成，嗯，如果那个人一直觉得我的骨刺没好，我的疼痛就不会好，
1: 嗯，
0: 那他的症状缓解的不管是速度或是病程都会拖得比较久一点，
1: 嗯，对，我觉得心理状态跟生理这边或者身体这边都要进行互相搭配的，
0: 对对对，
1: 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身心灵啦，
0: 对，
1: 那再来的话破解迷思的部分则是他说关节不好是不是就完全是不能够运动了呢，
0: 嗯，那关节的运动啊，就把我们这样做个总结，就是说其实关节还是反而是更要运动，
1: 嗯，
0: 只是运动的模式可能就是要选择不要对那个局部就是你不舒服的关节直接做冲击的运动，像我们以这个主题膝关节来说，我们可能就避免去再做一些跑跳类的，
1: 嗯，
0: 那或者是一些你要垂直负重的那种重训的动作，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像比如说踩脚踏车啦，踩飞轮啦，
1: 嗯，
0: 或者是直抬腿，或者是游泳啊，
1: 嗯，
0: 然后在水里面走路，减低膝盖负担的这些的肌力训练去做运动，
1: 嗯，
0: 而且你的肌肉训练起来了，你的关节才可以被你的肌肉去分担一些负担，去支撑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刚刚医师讲到游泳的话，我想说其实我本身很喜欢游泳，但

0: 不想去游泳不方便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身材已经走样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考量到这个，比方说好像我姐姐好了，她也觉得哦自己可能身材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你要去穿泳衣她会没办法去克服到这一块。
1: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还是会鼓励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些自信啦，对，但是健康比较重要，对对对，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如果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会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话，我们还是会鼓励去做这样子的活动。
0: 好，没问题，我现在医生差点被我打败了。好了，那最后一个迷思就有关于说像是一些膝盖比较不好，很多人想说要补钙呀，吃一些保健食品，难道就能够让关节变得更好吗？
1: 这个在我觉得会比较局限在你的退化程度是比较轻微的时候，这些保健品有些人我们患者反应的确吃不管是中药相关的或者是西药一些品牌的保健品，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感觉，对，就是你的不管是关节的顺畅度啦还是运动之后的肿胀感，这些在你很轻微的时候或许有些帮助，对，但是还是会觉得说不能只靠这个东西，就是除了补充健康食品或是药物的处理之外，还是源头还是刚讲到我们的肌力的部分，还有我们日常的使用的习惯，对，还有护具的使用，这些我觉得才是比较从在根源去长久以来处理你的关节问题的方法，这样子。
0: 也是因为我常常可能听到周围的一些长辈朋友啦，就一直讲说呢，哦，我听人讲吼，哎，假黑这补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乱补乱补。但其实可能那些东西没有到不好，只是说你没有透过像刚医生所讲的，其实最主要的关键点可能就在于说你的肌力不够了，所以你应该更加去做一些运动来补充，来互相搭配才是最棒的一种方式。
1: 对，而且那些补充品像。有些自己买的一些补品啊，有些人的体质甚至可能都不太适合吃，对，所以另外也是提醒说，如果说想要吃这些保健品啊或是一些营养品啊，这些也是可以跟你已经有在看诊的医师去做
0: 询问咨询一下，
1: 对，
0: 如果说有像遇到相关的问题，当然可以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协助啦。今天聊到是有关于像是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呢像是长者的保健，希望说这一集如果说对你自己本身有帮助，或者是你的身旁的朋友长辈们也有遇到同样的状况的话，就把这一集传给他听了。再次感谢一下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

0: 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1: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洪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2: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三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3: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4: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3: 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在干嘛啊？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

0: 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0: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1: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0: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2: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1: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手作，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40，我是杨纯，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不过还是要再次来浏览一下目前我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哦。首先先来关心一下，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高雄的凤山区林海路北上的车道这地方，从南华一路到五甲二路这地方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都在南下哦。首先呢，在国一的话，南下的部分则是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呢是暂停服务新营服务区啊，这边是暂停服务的，请改用其他的服务区。那在往南的方向前进，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这个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再过了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同样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至于在国道八号的话，刚已经就是封闭完成了，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哦。那今天跟明天同样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这两天都会利用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的话，也帮我们注意一下，提前做好改道了，因为也是无法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麻烦再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然后紧接着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今天在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常想一二。有位朋友搬了新家，然后就邀请大家去坐坐嘛。其中一位的话呢，也算是会一些比方说会算是一个作家啦类似的。因为他平常在写作方面啊，或者是画画方面还蛮有天分。然后一进门的时候，诶，这个算是主人啦，主人就拿给这位朋友就是一张纸跟一支笔，一支毛笔，然后塞到他的手上，就笑说呢，诶，来了，你帮我提几个字吧，我要裱框起来放在客厅当中当做一个镇店之宝哦，镇座就是镇宅之宝。哇，那个朋友一听当下呢，差点没有就是把茶给喷出来。因为自知觉得写的字也没有很好看啊，而且出了社会之后早就很少拿毛笔了。不过朋友倒是一点都不怯场哦，非常豪迈的拍胸脯挂保证说，哎，你怕什么啊，挂你的字我才觉得有面子，哎，我这个屋主都不丢脸了，你那边紧张什么。那当然也是熬不过这屋主的热情啦，于是他只好呢，哎，挽起袖子，然后在客厅的桌上把纸摊开，然后开始磨墨，硬着头皮写下了呢四个字，叫做常想一二。而朋友盯着这四个字半天，一头雾水的问说，啊，常想一二到底你要说的是什么呢？于是他就跟他解释了，他的意思是啊，我写的字呢实在是不好看，你把这幅字呢挂在了客厅，来做客的朋友如果笑你的话，你就请多多包涵，多想一二件一两件啦，就是我的好处，心里呢可能就会原谅我了。但这样讲的话，朋友怎么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会写这四个字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后来他就说，好啦，你讲正经的，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嘛，所以我们这辈子每天出门上班应付生活遇到的鸟事烦心的事，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活着其实真的挺累的，挺折腾的。可是如果扣掉那些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生命里还有那些至少一二成的顺心跟快乐是有的吧，甚至是让人感到很安慰的小确幸。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过得开心，其实就要常学会常常去把眼光放在那一两成的好事上面，这样你才会感到庆幸，而且也很懂得珍惜，才不会被那个八九成的不如意给彻底击倒了。哇，这朋友听完之后心里非常有感触，我就很开心的拿这四个字这幅字呢就带走了。几个月之后，他刚好有事联络他，就顺便又提起这件事情。电话那头呢其实也笑着说，哦，你不知道哦，我在那个每天在公司开会职场上面受气，压力带到大到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每次回家真的一推开门看见你写那四个字常想一二，心里就莫名觉得好像被疗愈了耶。常想一二的观念其实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乌云也好，还是加班加到怀疑人生的时候，努力去寻觅那一丝丝可以放晴的曙光一样。我们的生活还是感情有时候当然会陷入困境啦，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思想跟心情都跟着呢卡在那个地方了，陷入苦境了，那才是真正把自己逼到死路一条啊。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我觉得读完之后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啦。的确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记了半天让自己心情不好。那不如呢可以想想那一两件事情是一整天当中是你喜欢的。

听到是来自杨世宏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的名字》。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凤山的林海路北上的车道，南华一路到五甲二路这地方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嘛。然后这边里民服务队呢提供说，现场只有中山四路往五甲路方向这边的快车道，要上高速公路这地方才可以走齁。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那懂得呢常想一二，我觉得是一件还蛮关键的事。比方说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的时候，你也可能呢来进行常想一二，就能够调整心态，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过得顺不顺心，从来也不是取决于外在的一些际遇，而是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转念的那个瞬间。而且决定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是那占有八九成的鸟事哦，而是藏在那个角落当中的一二了。当你常想一二，就像这首歌一样。

What a wonderful world。晚上9:54，哇，欸，真的没想到我今天讲的这个长响一二，有听众说他今天刚好是听了佛光山的师父所讲的，真的是不约而同，欸，太巧了。好啦，在这个节目下节目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有几个地方在道路施工，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个地方，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是暂停服务到明天早上6点，还有在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以及过了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了中内线哦。高雄过港隧道这边地方也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然后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呢，现在目前也是封闭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双向就无法汇往古宜南下的入口了。好，今天分享的这个长响一二，希望说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的结尾啊，说有温度的字，希望可以带给你温度之外，当然也可以希望可以带给你好的来进行转念也好。长响一二也可以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 ，so good。希望收听尽管可以带给你好的心情，好的感受了。

Zara Larsson 所演唱的 So Good， 希望收听景广的你都可以呢 So Good， 让你的好心情，或者是呢可以让一整天，至少工作了一整天之后还是正在工作的你有好的心情跟感受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然后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我现在是很担心，我礼拜天呢要出国哦，我下礼拜一到四都是会请假的，所以呢我现在目前行李完全都还没准备，所以待会可能要稍微熬个夜了齁。好，来进行到呢节目的尾声喽。尤其明天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晚上八点钟还会有这个趣味测验在空中跟你 play game 啦。感谢你的收听，那也跟你说声明天晚上见了齁，跟你说声 See you tomorrow 啦，晚安哦， See you tomorrow。

0: 没从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银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

上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

话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

0: 02-2388-8099 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路网图上面，然后这边有看到国道三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9/17，就一起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豪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的，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理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

0: 无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0: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4: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3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6: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7: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6: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8: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

0: 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1: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3: 卓坤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四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6: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一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5: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三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待会见。

0: 千百种形状。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南下的 417.7 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三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之后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3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

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在麻烦里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重点啦。其实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2: 对
1: 对吗？哇，哎，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2: 对，
1: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2: 对，
1: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2: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1: 很早就转了。
2: 对，就是2022年发行那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1: 哦，
2: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你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2: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1: 哦，
2: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1: 哦，对，
2: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1: 嗯嗯嗯嗯，
2: 对
1: 对,
2: 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1: 啊，
2: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
1: 嗯，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吗？算是。
2: 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1: 哦。
2: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1: 对
2: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1: ，OK，
2: 去做职能治疗，
1: 懂？
2: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1: 嗯哼哼哼，
2: 对，
1: 了解了解。
2: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2: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1: 你觉得没有？
2: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
1: 嗯，
2: 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1: 对，
2: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1: 嗯，
2: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1: 对，
2: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1: 嗯
2: 嗯，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1: 对，
2: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1: 嗯嗯 嗯，
2: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
1: 嗯，
2: 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对
2: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1: 对
2: 对，
1: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
2: 嗯，
1: 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呢？你觉得会有吗？
2: 我觉得多少是有的，
1: 嗯，
2: 多少是有的，嗯。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

0: 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1: 嗯嗯嗯，
0: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1: 对，
0: 嗯，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1: 对，
0: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1: 嗯，
0: 对，
1: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嗯，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诶，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诶，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
1: 嗯，
0: 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
1: 哦哦哦，
0: 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欸，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嗯嗯嗯，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1: 对
0: 对，然后从小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等，嗯嗯嗯，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1: 对，
0: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
1: 嗯嗯嗯，
0: 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
1: 哦，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1: 对，
0: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
1: oh, oh, oh, oh.
0: 对，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1: 嗯，对，
0: 嗯，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1: 嗯
0: 嗯，就当时其实觉得嗯有一点无聊，
1: 可是很无聊，
0: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
1: 嗯，
0: 那可是我自己呢，就 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1: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就是这个样子了，
0: 嗯，
1: 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0: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0: 对
1: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0: 是，
1: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欸，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 啊，然后老板叫你加班哦，这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哎，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0: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1: 我就说普遍。

0: 普罗大众的状态、哦、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欸、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张专员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
0: 哦、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那就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对对对对
1: 对，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呢，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星，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是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哎，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是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次选择走左边，哎，发现走错了啊，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啊，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哎，其实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而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在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对啊，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

0: 有了习惯了
1: 哦，我懂。
0: 对，嗯，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
1: 嗯嗯嗯。
0: 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开端。
1: 哦，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
1: 哦，
0: 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1: 哦，嗯，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0: 是，
1: 对吗？
0: 其实是，
1: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很早就发生了。
0: 你有多早？这可以问吗？
1: 哎呀，我个人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哎，长大跟我结婚了，
0: 这样，啊，已经被求婚了。
1: 对 对，我想说，哦，只需要确定的，
0: 啊。其实我也有啦，
1: 啊，对，就是
0: 幼稚园。
1: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0: 对 对，
1: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0: 是，
1: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0: 没错，
1: 他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所以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0: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啊，
1: 嗯，
0: 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1: 对，
0: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
1: 对，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我现在变独立了嘛。
1: 嗯，
0: 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
1: 哦，
0: 然后贪恋是第29首。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
1: 嗯，
0: 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1: 对，
0: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1: 对象。
0: 对，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
1: 嗯
0: 嗯，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1: 对，
0: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
1: 哦，
0: 嗯，对，
1: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0: 对，因为还一团乱。嗯，
1: 对。
0: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1: 哎，欸，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
0: 嗯，
1: 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0: 对，
1: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0: 对
1: 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嗯，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1: 哦，
0: 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条件很好 啊，
0: 也是有的，
1: 大家都爱啊。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
1: 对，
0: 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嗯，
0: 是，嗯，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
0: 嗯，
1: 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
1: 嗯，
0: 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耶，欸，
1: 嗯，
0: 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
0: 哎，
1: 很难怪，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

0: 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对，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好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OK。 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耶。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
0: 对，
1: 这样
0: 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这是乖小孩啊。
0: 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对，
1: 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
1: 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0: 没错，
1: 就蛮特别。 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在说，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Hey, 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
0: 嗯，
1: 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改掉，对对对，
0: 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 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哎、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他、以前是这样这样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
1: 嗯，
0: 对，还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嗯，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要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哎、啊，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啊、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
1: 嗯，
0: 或许他们也

0: 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对对对，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嗯，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哎，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对自己好多形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然后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0: 对，
1: 然后就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0: 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1: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0: 哇，
1: 居多
0: 啊，哈哈，
1: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0: 对，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说这些，
1: 还是
0: 啊，我先不出发，
1: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了，
0: 还是可以聊啊，
1: 对，还是可以聊，
0: 理性讨论，
1: 没错没错，
0: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1: 对，
0: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1: 对，
0: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很多人是这样子嘛。根本就不叫沟通啊。
1: 对，那个不是沟通，
0: 对啊，
1: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0: 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1: 舒服啊。我也觉得舒服。
0: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1: 打巴掌的声音，
0: 打巴掌，对不对？
1: 所以说那个是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0: 啊、
1: 哦、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跟有一个噗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1: 就是这样子，没错，
0: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这样子
1: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0: 对对对对对，怎么里面想象就是我小剧场这样但我觉得这人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他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停
1: 真的伸出手要停下来，
0: 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1: 对对、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0: 啊啊啊
1: 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0: 对啊，那首歌是蛮可爱的啦，
1: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0: 啊的那个，对对对，
1: 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0: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1: 对对，
0: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1: 没错，
0: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1: 对，
0: 听歌好不好，唱歌
1: 真的听起来
0: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1: 对，
0: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哎，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0: 对，
1: 對，
0: 對，
1: 對，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那我是不是就黯淡下来了？
0: 对
1: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
0: 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大家觉得哎，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哎，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1: 对，
0: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1: 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0: 哦，
1: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然后所以就是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或者是站在原地，我暂时走不动。
0: 对，
1: 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1: 对，
0: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他说哎，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1: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1: 对，是这种感觉。
0: 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1: 对
0: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1: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0: 对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啦。
1: 哎，没错没错，
0: 大概会是这样。
1: 对，
0: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1: 对，
0: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1: 对，
0: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1: 是是是，
0: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1: 对，
0: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1: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0: 真的耶，真的耶。
1: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哦，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得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0: 对，
1: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0: 哦，
1: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0: 哦，
1: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 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嗯嗯嗯、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0: 对，
1: 嗯，本来就是只有哦，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嗯、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嗯、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
0: 哦、
1: 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
0: 嗯嗯嗯，
1: 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哈，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嗯嗯、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
0: 嗯，
1: 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嗯、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0: 对，
1: 那个皮囊还在那，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
0: 嗯
1: 嗯，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在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
0: 嗯，
1: 这样也蛮好的，
0: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嗯、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1: 对，
0: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欸、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1: 是
0: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1: 嗯，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
0: 嗯哼哼，
1: 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
0: 嗯、
1: 欸、是吗？还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
0: 嗯、
1: 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0: 对，
1: 放在后面，
0: 嗯
1: 嗯，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吗？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1: 对对对。
0: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
1: 啊，
0: 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
1: 嗯，
0: 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
1: 嗯，
0: 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
1: 嗯，
0: 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嗯、很流动、
1: 啊、但是就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0: 对对对对，
1: 而觉得出戏这样。
0: 它其实不是不准、嗯、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1: 嗯，
0: 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嗯、我不是在这个拍点，然后可能慢一点。
1: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
0: 嗯 嗯
1: 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
0: 哦、
1: 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0: 对，
1: 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0: 哦、
1: 嗯，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0: 对，
1: 嗯，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0: 嗯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嗯、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
1: 嗯，
0: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1: 对对对、嗯、
0: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夜十二点不要再想空想空，若是目睭瞌瞌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道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

而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济南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ay。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1: OK，
0: 好，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1: 嗯。
0: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1: 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0: 哦，真的。
1: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0: 嗯哼哼哼，
1: 嗯，就是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0: 哦，
1: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嗯，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一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0: 哦，
1: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
0: 啊啊啊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0: 嗯，
1: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0: 我觉得这一首歌，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1: 嗯，
0: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嗯嗯，
0: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0: 对，
1: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了，
0: 是
1: 对我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0: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嗯，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

0: 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嗯，
0: 在说服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解释，
0: 嗯，
1: 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是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
0: 哦，
1: 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了，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0: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1: 之类的，
0: 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0: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
1: 嗯，
0: 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欸，
1: 嗯，
0: 我觉得还有这种感觉，
1: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
0: 嗯，
1: 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我不加，我觉得放就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0: 对，
1: 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0: 对，
1: 嗯，
0: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1: 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0: 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嗯，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1: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他副歌，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0: 对，
1: 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0: 管主管
1: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对，然后他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0: 哦，对耶，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但每个人听就觉得哎，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1: 没错，
0: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1: 是
0: 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1: 没错，
0: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1: 对，
0: 但其实说到底你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已经一定都会是过程的了，
1: 是这样没错，
0: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1: 是，
0: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1: 真的，
0: 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不说啊，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1: 对，
0: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1: 是
0: 哇，莫名被疗愈耶，
1: 啊，太好了，
0: 就会觉得哎，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系，
1: 没关系，对，
0: 很难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0: 对，
1: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

0: 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
1: 嗯，
0: 对，只要生而为人，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
1: 嗯
0: 嗯，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1: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0: 是
1: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
0: 嗯，
1: 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嗯，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
0: 嗯，
1: 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
0: 嗯，
1: 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0: 对，
1: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0: 是是是，
1: 嗯，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0: 对，
1: 嗯哼，
0: 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1: 哦。
0: 对，因为其
1: 实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0: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1: uh-huh, 对
0: 对，然后呢，嗯，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
1: mm-hmm.
0: 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诶，可以耶。
1: mm-hmm.
0: 嗯，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1: 对，
0: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
1: 嗯
0: 嗯，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
1: 嗯嗯嗯，
0: 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
1: 啊，
0: 录音的时候，嗯，然后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也很开心，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就那天连我八十几岁的外婆，
1: 哇，
0: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
1: 啊，
0: 觉得很可爱。
1: 对啊，很棒哎，嗯，
0: 很有意义。
1: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嗯，
0: 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1: 对，
0: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
1: 嗯嗯嗯，
0: 对。
1: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0: 对，
1: 所以写下这首歌。
0: 对，
1: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0: 我觉得是。
1: 嗯，
0: 对，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1: 嗯，对
0: 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1: 是
0: 什么。
1: 对
0: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
1: 嗯嗯嗯，
0: 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接下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
1: 嗯
0: 嗯，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
1: 嗯嗯嗯，
0: 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对，
0: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1: 对，
0: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
1: 嗯，
0: 对，所以就讲得有点情绪上来了。
1: 啊啊啊啊，
0: 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1: 嗯嗯嗯，对
0: 的，这个意思
1: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0: 没错。
1: 嗯，对，就是
0: 突然
1: 悲从中来，
0: 感性很多。
1: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0: 是，
1: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0: 嗯，
1: 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

0: 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1: 对对对，嗯，
0: 大概会是这样子，
1: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0: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人，他也是个体，
1: 是，
0: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1: 嗯，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嗯，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嗯，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嗯，对啊，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1: 它是真的很重要。欸，
0: 对啊，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 对，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欸，
1: 没错，
0: 对啊，
1: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好的歌。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0: 对，
1: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0: 对，
1: 好好的存在，
0: 对，
1: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1: 对，
0: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不一定是个
1: 感觉，
0: 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1: 对，
0: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啊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1: 对，
0: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1: 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他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0: 对，
1: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啊，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我就在录啊。
0: 哦，
1: 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祖笛。
0: 对
1: 对，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0: 对，
1: 然后说你用卡祖笛吹出来，他说啊，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所以那段卡祖笛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0: 对，
1: 我非常喜欢。
0: 对，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人生一样嘛。
1: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0: 很像喜剧。
1: 对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都练了，都练了，
1: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0: 对，
1: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 然后他就说、哦、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嗯，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嗯嗯、然后

0: 然后他就飞出去
1: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0: 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我们把吹完整段捡走。哇，
1: 好好看哦！哎、欸，这个超精彩的耶！
0: 就所以就专场要在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迪酱吗？
1: 可以可以，告诉他这个彩蛋呢。哎、欸，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0: 不保证会发生啊、
1: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哎、欸，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哎、欸，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欸，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祖迪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0: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1: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0: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嗯嗯，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哦。嗯，它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1: 哦哦、真的哦，
0: 对，
1: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0: 都是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就是钢琴 一台 keyboard、哦、keyboard 这样子、哦哦哦、嗯，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哦、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嗯哼哼，小编都是小编制、
1: 啊、对对 对， 对，
0: 嗯，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1: 哦、对、嗯、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0: 其实呢
1: 什么意思，
0: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云日是在12月15号
1: 啊，12月15号
0: 对、
1: 啊、
0: 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1: 对，
0: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uh-huh. 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
1: 对，
0: 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1: 对，
0: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1: 对，
0: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1: 好好，
0: 那我们就
1: 来欣然接受，
0: 对，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嗯，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都已经夸下海口、哦、说是我的日子嘛，
1: 对对对，
0: 嗯，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1: OK，
0: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0: 对，
1: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0: 没错，
1: 还有刚刚卡祖迪会不会飞出去，大家也蛮期待、啊、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0: 哎、哦欸，没错，
1: 看到赚到，
0: 品云丢脸的代价。
1: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0: 对，
1: 他就是哎、欸，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0: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1: 哦，可以，哎、欸，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啦，送你啦，这样子，
0: 好脏哦。
1: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0: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嗯、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1: 对，對，
0: 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 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嗯，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
1: uh-huh.
0: 对，快来了、
1: okay.
0: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1: 哦，
0: 嗯，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
1: uh-huh.
0: 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
1: oh.
0: 嗯，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
1: uh-huh.
0: 嗯，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那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1: 对
0: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
1: 嗯，
0: 大概九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1: 对对 对，
0: 对，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1: 大概九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0: 没错没错。
1: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哦，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嗯，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0: 嗯，是是是这样，嗯，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品云，就可以找到。
1: 嗯，
0: 就是 Spotify、KKBox、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1: uh-huh, 对，
0: 哦，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1: 哦，oh, ，
0: 对
1: 对，大家去看，而且
0: 没错
1: ，MV 有到你的家乡，
0: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uh-huh,
1: 对
0: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1: 观光代言，
0: 没错，
1: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0: 对。

0: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全体中暑。
1: 哇好辛苦哦。
0: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1: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0: 很热。
1: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就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9月底的实体专辑的推出，以及我们在12月份现场的演出。
0: 耶、yeah.
1: 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平原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安迪，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0: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0: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0: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广。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了，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3号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

你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ne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 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咯。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2，等一下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上恩请假咯，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一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

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李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高尔宣。

0: 法。
1: 来自高尔宣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也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

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喽。好啦，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咯，都要麻烦朋友们，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啦。他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0: 小朋友早，
1: 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2: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4: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4: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2: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5: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6: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7: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好想离家出走。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

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哈，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啊，南部地区27、28度啊。台南、高雄很热是吧？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啊，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哦，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啊，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啊，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啊，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啊？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哈，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哈，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哈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啊，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哦。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啊，和这个7、8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哈，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哦，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啊，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 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喽，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哈、运动过程。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哦，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当然也有可能水分喝太多

这个电解质或者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代呢啊，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啊，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啊，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哈，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哈，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啊，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啊，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啊开始痒啊，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啊，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啊，你说哎呀，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试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哎呀，可以吃火锅咯啊，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哎，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啦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啊，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盯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最新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

我刚刚看到这反馈反光的你哈，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呵呵，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它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武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

0: 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1: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4: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5: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4: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2: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6: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汪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汪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啊？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借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这个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设备改善。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汪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 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得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好，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哈，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啊，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哈，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哈，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啊？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这个有网友哈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哈。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哈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

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至少还有一段距离啊，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啊？怕的是啊，哇，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哇，这接下来要等个一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一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哦，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哦，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啊？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大猪大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儿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号，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1: 高似金钱眼中，眸比较人心。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

这个茶，可是呢，啊，他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啊，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啊，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啊，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呢，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是。像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啊？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作，但是推出之后呢，哎，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呵呵，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哎，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哎，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啊，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啊，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集啊，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不过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一会儿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 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3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212.4 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 200.4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 到 155.9 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 24.2 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另外在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新庄1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罚
1: 哦？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不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2: 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

0: 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朋友买了一件一辣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哎，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啊，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呐、啊，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啊等等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个，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啊，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他们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这个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啊，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啊，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既然要躺下了，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小红莓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广全国家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疏忽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啊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啊，都还是可以有大30到32度哦。啊，接下来几天天气啊，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哈。啊，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哈。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下一个礼拜天开始，9月20号哈。啊，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哈、啊、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如云《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市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啊，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这个仔细收听警广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一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1点准时空中见咯，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哎。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

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四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

黄梅歌曲，这下午够晒奶啦，有闲来坐。唔跟我是感觉卖热人气啊，迄兴体也最低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跟一个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的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哈，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劲啊，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很多。来，现在时间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说三个没半，你过来这早不敢上班，我就是怕你把酒会拎起呢。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心你告白，
1: 才舍来到顶端。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 5.6 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这么暗蒙蒙，注意姐哦。这在国时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当然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时西行5.6公里壬午前的路间啊，有狗狗在走动齁，所以

0: 佛山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一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一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后，那一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 ，OK， 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哈、哦。OK， 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有感。我给你打一下瞌睡虫。你目睭陪着对袂当灵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AO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哎，厦门的国石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在这儿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但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它的手，让感觉让他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他很快速也不用下车。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哦。这种多雨的环境，当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哈、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哈、哦。来，让阿牛展示一下。哦

0: 阿牛的台语歌《西杂波》。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4点52分，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那些淡波秋，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特别三更没半的时阵，很多事情伊会离遐尴尬哈。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

时西行人午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一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兴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再过几秒，5:05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哈。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好，但是呢温度哈，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 29.9 哈。而平地最低温 20.3 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个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五点十分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齁一顶爱独家金轨，让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多一点耐性齁。虽然我看完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带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着伊了。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哦，哎呦，看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哦，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好、哦，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哦，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啊！啊，你今嘛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呢吼，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看板，但平安通过必搞较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陶丽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哇，一个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
1: 谢谢。
0: 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罗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

0: 以上中兴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弯弯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地安搞通嘛，王阿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 327.4 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好，马是进入高扎比，都家是安徽弯弯穷弯苏联，所以这块歌坑色歌啦哈，蒙城顶的五芒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像电视一块歌独头到尾刚讲两句话齁，起厝无用一人，娶细都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母都无啊齁，没都娶细姨齁。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齁。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齁动着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齁。一共银安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齁。一共来安也来进来帮我给翕几张齁。哦，还特别穿了 V 的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齁。哦，新车这样一直拍一直拍，结果拿来看，来底无一张有银幕的。那天恐怕可能吃不公开好。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哈。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港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哈，受到一顶变就满哈。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哦有所改善哈，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哦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恰克里姆哥卡贼哈，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哈，她忙了一天下来之后又累哈，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哈，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哈巴内西真的控制不掉，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哈、哦、给他消化掉啊。

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很多人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种念头我就去吃，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然后呢在今年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

哦，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盖里啦。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敬老。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程 29.9 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2 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哦，这是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就背后金号，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都要带车够重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家注意哦。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30%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好，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噩梦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啊。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啊。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哈，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哈。总之可以呵呵跟纠结了哈，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的婚假，若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哈、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哈、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哈。哦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

0: 我的世界只有你。
1: 饮茶你莫打，祝恁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2: 哎呀，真是真济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温阿玲，好，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金拜托哈，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 31.3 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王菲子林宥嘉代客求婚，为难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要自己啦哈，自己一句一句话就好啊。不过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缘好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红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红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炸到内侧散落物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炸到，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毛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捡鱼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哈、哦、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五宝五芝麻，有没有很月饼？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还有说

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哈。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哈，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金钩子哈。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变阿伯克林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几档几波啊，感情加倍是啊，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该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

0: 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1: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2: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3: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2: 没有。
3: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1: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3: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0: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4: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了背后金注意比。

0: 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林声祥一起合唱的 Giggle 拐 Giggle 拐，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通常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

0: 能得杀给。
1: 哦，很可爱的歌曲，都苏冠的阿姨，歌乡七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前面我们堂度过哦，马就婆要背好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塞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哦，说这样比较安全感；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哈。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哈。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哈，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

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手他的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在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那在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会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点54分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 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里夹，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不过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眼睛一定要背后金怕。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了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啊，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祝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那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顶拼落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炸有个喜比和几刚的开戏喽。好，阳光也出来露脸了，天气不错，很快的又是礼拜五了。好，在路上的你也请你都要一切留意小心喽。好，我们赶快再来提醒一下路况的消息了。来，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10号往西 15.5 燕巢这边内线有铁制品的掉落。好，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好，也就麻烦朋友了，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路况，好，随时补充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

0: 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2: 好，看一下天气。气象署说，今天18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好，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今天白天的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接近中午还是有偏热的情形。好，夜晚低温大概在24到26度左右了哦。好的，未来天气，明天礼拜六各地还是一样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山区还是会下雨。下周一到周四水汽减少，各地方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了哦。好，大家特别留意现在温度气温的变化喽。好，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欧阳菲菲的经典《爱的路上我和你就像现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好，7:14了齁，你在哪儿？好，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来，路况再来提醒。好，目前说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9.3到359.2之间，过了顶金系统内侧车道的帆布袋。好，帆布袋。好，高雄左营大中民族上国时车速都有些慢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好，目前再看到这是在1968上面，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6左右。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70。好，有一些慢的一个状况。再看到国道一号顶金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60。还有在国时左营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有堵车，时速不到40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请你多留意小心了。好，后续路况啊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7:19了哈，来，那里德伟来看一下路况了。好，再看到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332号文化中心，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台南的永康中山南路583号，这里呢也是事故哦。台南市的北区和尾路5段146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还有在台南呢、啊，在明天9月19礼拜六，好，会有举办一个2026高北360国际自行车的挑战活动，好，从1点到晚上的8点为止。好，所以呢在台17线北上台南哦164公里的国姓桥南端，一直到云林好71公里西滨大桥南端，慢车道跟路肩都会有实施交通管制，好，提醒朋友请配合了。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2: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后续路况来，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民生问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今年呢、说艺术禁区呀、好，迈入了第16年了。我们要说到，从9月19号明天开始起跑，一直到12月5号的巡演，台南10个行政区邀请了有10组国内知名的表演团体哦。从偶戏、儿童剧、戏剧、传统戏曲到马戏，好，让艺术啊走出了剧场，走进了社区。好，民众啊在自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表演了。来，今年的巡演区域包括了仁德、山上、七股、东山、南区、大内、龙旗、西港、柳营、后壁，各个演出场域结合了不同的这个表演艺术。好，那么第一场明天19号下午的3点，在仁德区的奇美博物馆的户外酒神剧场来登场了。好，有偶戏的演出。好的，那么这个、也是让艺术走进好我们的区域。好，今年说迈入第16年了。好，累计也演出了407场次了，成为台南重要的户外艺文活动。好，那么台南啊幅员辽阔，各地的生活样貌都不一样啊，推动了艺术禁区，就是希望表演艺术走出了剧场，好，深入了不同的社区哦。好，让我们的民众呢不必跑到市中心，就可以欣赏到专业的演出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好，所以呢很方便，好，未来会不定期的、有这个神秘嘉宾的身份现身，跟市民一起来看戏哦。好，大家一起踊跃的来支持我们所有很精彩很厉害的艺术表演的团体咯。

0: 好，7:23了，路况的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建国路出口匝道的路肩有故障车闪黄灯的一个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0过了顶金系统内侧车道的太空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9.3过了顶金内侧车道的帆布袋，以及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332号文化中心这里说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再来看到的就是在台南永康中山南路583号的事故。好，台八二啦往东30到31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说有本机哦，有本机落得来。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7:25来听，这是陈爱梅的这首歌《心动的第一句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7:29的路况，目前在台八二往东30到31综合交流道的内政车道的本机油。好，7:30了，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震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今晚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

0: 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 37.61 一直下降到 34.44， 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0: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今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4: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3: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

0: 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9了。好，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61啊，北上 228.6 到 228.7 之间，在5条港的路段内线车道，好，有车轮挡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还在看到台82之前往东山30到31，综合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本机，还有台南新市区新港社大道往新市方向虹桥下，好，也是事故。好，再看到这是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332号文化中心这里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要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好，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又先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也有排队状况。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也有排队行行。北上高雄九路一上来，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北上的安定出口呢，目前也有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可到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

0: 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好，来听歌，这是 YAPK 点陈森合唱的 Why Anada。

0: 好，来几点四十八分，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好，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现场是咱们的警员陈汉全，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

0: 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流量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通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崇明路与崇明24街口两部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大湾路与永大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与我同行地方事，谢整陶大代志。

好，学生淘淘台戏，咱来到嘉义。好，我们的嘉义啊，有一个叫做长青活力站的联合运动会啊。好，说所有的据点呢，600多名的长辈参赛，好，展现的健康活力。好，其中说有21名是90岁以上的长辈耶，好，进行了9旬活动的暖身赛。好，太厉害呀！那么其中还有100岁的阿嬷，好，说是因为说去年跌倒不能参赛，今天这一次今年呢，哎，也可以来参赛拼脚力了哦。好，县长翁章良说呢，这个长青活力站啊，是嘉义县照顾老人的好据点。好，请一些医师专业的人士来带领，提供的照顾都是最高服务的哦。看到长辈们健康有活力，好，达成长青活力站跟据点，好，让长辈可以呢健康老化，好，享受一下政府的资源哦。不仅要老的健康，还要活得有朋友、有目标，也有期待啊。好，那么其中高龄长辈哦，哇，也是不少哎，真的厉害哦，100岁的这个阿嬷，好，用彩色的布条展现了灵活双脚的肌力。好，那么这名100岁的阿嬷有什么样的养生法啊？哦，100岁了，好，说任何运动他都喜欢哦，平时跟儿子媳妇儿一起同住，饮食呢都是媳妇来烹煮的，好，煮什么一道加三米会，好，不挑了哈。好的，那么是这些这个长辈哈，长青活力呀、啊，好，透过了运动啦、手作啦、文化的课程啦，还有啊社区的交流啦，让长辈们找回生活重心跟自信。好，运动会呢，珍贵的意义不只是输赢，而是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很健康，都能够发现自己的

无限潜能啊、哦、好，是不是就搞就搞呢？好、哦、太厉害了、哦、这些长辈可以这么样的活跃呀。来，7:53，路况来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崇明24街，这里有事故，台82往西19.3鹿草路段的外车道的事故状况有些塞哦。好，台南的永康大湾路永大路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还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123-0000-0000，以及三位老红，好，继续提供，来听白冰冰的继续歌，关心地君。

0: 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好，几点59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八二往西20.8鹿草交流道路段内迁车道的事故，还有在看到台南市东区崇明路崇明24街两部机车的事故情形，在永康大湾路永大路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332号文化中心这里的自客车机车事故，以及台南市南区国民路509号这里也是自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好，麻烦朋友都请您留意小心了。好，目前看到1968，目前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60哦。还有的是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70，好，大概60，也不到65哦。好，再看到8点钟，好，我们先来连线喽。
2: 期待明仔载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交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往西 6.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 16.8 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0四线往东 9.7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 228.7 到 228.6 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 11.2 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 22.8 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 19.3 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